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蒙慧。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的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将2026年全国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逃税案件。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胡幼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抵达上海，并完成通关。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齿鹅新种疏沙齿鹅。
11号24岁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夺冠，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人民锐评发文，比奖杯更动人的是郑钦文走过漫长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伤病反复纠缠，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落百名开外。外人眼中的跌落沉寂，对郑钦文来说却是一次直面自我的修行。赛场胜负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低谷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而是向内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日前，吉林省长春市、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磁墟区分别发布了通知，明确开栓供热的时间。其中，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6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将士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为继续北上开辟了通道，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为进一步夯实政务大厅消防安全基础，筑牢办事群众安全防护屏障，10月10号，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以实警实训模式，提升全体工作人员火灾应急处置与疏散逃生能力，为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平稳安定建设夯实安全根基。演练坚持与隐患排查同步推进，结合政务大厅日常运行实际，针对性开展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重点对配电设备、电路线路、办公电器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对全楼消防栓、灭火器、应急指示灯、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等消防设施进行逐项核验，全面梳理排查潜在风险。演练特邀专业消防宣讲员到场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指导培训，宣讲员结合政务大厅人员密集、办事群众流量大、电器设备集中的场所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防护要点、火灾高发风险隐患、初期火情处置技巧以及人员紧急疏散规范，全面夯实全员消防安全理论基础。实操环节，宣讲员现场示范消防栓标准操作步骤，参训人员依次上手实操，亲身体验，切实掌握消防栓使用实操技能。本次消防演练紧扣全员参训、全员过关目标，共组织大厅服务人员及现场办事群众106人参演，既全面强化了政务服务中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安保人员、安全员操作救援设施、处置初期火情和应急自救的实战水平，也向参与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强化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筑牢政务大厅安全稳定防线。下一步，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将把本次演练成果转化为日常安全管理实效，定期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管理举措，持续守护大厅工作人员与办事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注下一条域内新闻，寒露微凉，万物见脸。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彻底清除秋季环境卫生盲区，近日湾沟镇长林社区组织党员、社区工作人员、三长和志愿者们开展秋季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方位擦亮社区秋日整洁底色。秋季风大雾燥，枯枝落叶，白色垃圾亦随风散落，绿化带深处楼栋边角背阴小巷极易形成卫生死角，不仅影响辖区环境美观，也容易造成蚊虫滋生、杂物堆积等问题。整治现场党员率先垂范，志愿力量积极参与，全体人员分工明确，密切协作，对辖区主次干道、绿化带、房前屋后、巷道角落开展全覆盖集中清理，重点捡拾塑料袋、泡沫杂物等白色垃圾，彻底清理长期遗留的卫生死角、积存落叶与散落垃圾。经过集中清扫整治，辖区路面整洁干净，院落清爽有序，整体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显著的提升。此次整治行动进一步营造出整洁、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下一步，长林社区将持续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紧盯秋冬季节环境卫生重点难点，持续查漏补缺，精细治理，同时积极引导居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家园维护，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美丽长林。

守护花开赋能成长，致全区关爱女童的倡议书。每一朵小花都值得阳光雨露，每一个女孩都拥有追逐梦想的权利。2026年10月11号是第15个国际女童日，设立这一纪念日，意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女童权益，消除性别偏见，护航女童健康自信成长。一直以来，蕉园区妇联立足职能职责，用心用情做好女童关爱保护工作，依托家长学校12338维权服务热线、基层妇女儿童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困境女童帮扶等服务，搭建起关爱女童的暖心平台，守护花蕾平安绽放，激励辖区女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未来。女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的同心托举。在此，蕉园区妇联发出倡议，让我们一起尊重女童权利，呵护女童身心健康，摒弃性别刻板印象，给予女孩平等的关爱与发展机会，用善意守护成长，用行动点亮希望，让每一位女孩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自在生长，闪闪发光。蕉园区妇女联合会，2026年10月11号。

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域内新闻。近日，江源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人民检察院走进白山市第20中学，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安全法治公开课，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与消防安全意识。在消防演练环节，全体学生在教师及消防员的有序疏导下，快速安全撤离至指定安全区域，在实战中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消防员还现场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并带领师生近距离参观消防车，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则结合未成年人校园生活实际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深入讲解校园安全、自我保护、遵纪守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学会自我保护，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与校园规章制度。江源区消防救援大队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校园安全教育活动，通过演练、实操、观摩等多元形式，有效夯实校园安全防线，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继续了解新闻。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为何出台意见，如何抓好意见，落实贯彻落实呢？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首先了解一下出台意见的背景是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四个最严要求，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政法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等特点；二是执法办案中存在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等短板不足；三是相关领域食品安全犯罪仍高发频发，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央政法委有关方面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研究起草了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既是民心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政法机关持续加大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打击惩治力度，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督办一批重大案件，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影响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食品安全隐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二是坚持严的主基调，始终保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的高压态势，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刑法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始终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从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办理案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加强普法宣传、推动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提出若干具体举措，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常态长效。了解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号，沙特民航总局称，首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达曼法赫德国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并有人员受伤。同一天，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袭击。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对沙特进行4轮打击，并将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沙特主导联军则表示将坚决回应，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当地时间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有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
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还表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11号晚再次遭到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有关联的媒体报道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11号遭到沙特的袭击。此外，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1号傍晚报道说，沙特对也门塔孜省2个地区进行了3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第一轮行动的目标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导致机场航运中断，全面关闭。第二轮行动袭击沙特东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沙格丹天然设施。第三轮行动袭击了同样位于沙特东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坦纳吉普油田设施。声明称，后2次袭击均命中目标，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第四轮行动袭击了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称袭击导致机场航空运行中断。声明说，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升级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坚持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并继续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甚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表示可能会这么做。他说，我们刚得知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所以会尽快的做出决定。美国是否会下场直接介入也门冲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一旦出现美国公民遇难，美国大概率会采取相应的报复举措。美国直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显著的上升。他分析说，美国可选的行动模式可能有2种，一是针对胡塞武装开展单次短期的报复行动，另一种则是发起持续性的打击。倘若采取后者，中东战事将面临升级风险，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遭受更严重的冲击。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几天，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的漏洞，在3个月之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咱要说仅退款是电商平台的一种售后机制，也就是买家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着品质问题，可以发起仅退款申请，平台介入之后无需商家同意即可退款，退款后货品无需寄回。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有一名顾客在短期之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之后，又对同异物品复购，存在着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生鲜超市工作人员说，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还有两次、三次、四次的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六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尝到了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者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的操作。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啊，听友们，咱们看似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占便宜的行为，实则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恶意退款、薅平台羊毛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老人为看短剧两年充值22万元冲上热搜。新疆一位年近七旬的阿姨，两年之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巨大令人心惊啊，更该警惕的是呢，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当中，51岁以上用户占比已超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了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一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为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表面看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与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一是小额弱痛感，39.9块啊，49.9块，69.9块，单看不算贵，积少成多，一年半载便滚成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变难涨。二是换马甲，剧民名称频繁的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也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三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标签，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定向推送。更令人揪心的是维权之难，小额高频，马甲林立，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一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与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

当世老化意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语焉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却层层设障，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鲜明反差，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理。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一桌好菜，而绝不能异化为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唯有让规则长出牙齿，让平台扛起责任，让商家守住良心，才能拆掉这张围猎老人的蜘蛛网，让银发族的晚年安稳而有底气。监控摄像头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安防设备，但是在军事管理区周边区域私自安装的联网监控一旦拍摄，记录部队通行轨迹与战备动态，画面极易被窃取传播，严重威胁军事秘密安全。近期最高检发布全民国防教育日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了军事管理区周边区域违规安装摄像头带来涉密风险的案例。比如2024年5月，某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次月某部队向驻地辖区基层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在某部队进出营区的必经村庄道路上，有村民、企业、机关等安装的监控摄像头30余只，存在军事泄密的隐患。2024年7月18号，某市检察院向某县政府发出磋商函，督促其对军事管理区周边区域个人或单位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行为进行管理，加强对辖区内军事秘密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深化军地沟通协作。在此也提醒大家，国防利益无小事，保密防线靠大家，保守军事秘密不只是军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身处涉密军事设施及其他重要涉密单位周边区域的企业及个人，如果有安防需求，应该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提出，由相关部门统筹公共安防社保解决。发现泄露国家秘密线索或者保密违法违规的行为呢，要及时拨打12336向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潘良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潘良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潘良利用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助理政务专员、副局长、局长、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部长级干部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就是今天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知道你的大脑有多厉害吗？它呀，让你感受快乐，也让你学会思考。它在你睡觉时悄悄地整理记忆，也在你害怕时第一时间拉响警报。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走进脑科学，作者把复杂的科学变成俏皮有趣的文字，培养受用一生的科学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的大脑好厉害》。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你知道你的大脑里藏着多少秘密吗？咱们啊，先从一个有趣的问题开始。大脑里的细胞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的身体啊，说白了就是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大社会，每个细胞都像一个装满水的小袋子，是生命最基本的积木。而大脑这个控制室里啊，住着两类居民，一类呢叫做神经细胞，另一类呢叫做胶质细胞。我们先来说说神经细胞。成年人的大脑里啊，大概有860亿个神经细胞。这个数字听着挺唬人，但更神奇的是它们之间的连接。每个神经细胞都和大约7000个其他神经细胞手拉手。想象一下，860亿乘以7000，那是多少个连接呢？正是这个庞大到难以想象的网络，才让我们有了喜怒哀乐，有了记忆，甚至有了我是谁这个意识本身。那神经细胞长什么样呢？虽然形状五花八门，但大体上都像一只长了好多条腿的章鱼。这些腿在科学上叫做轴突，而腿的末梢叫做突触，可以想象成脚撑。它们就是通过腿连着腿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信息传递网。这些大长腿能有多长呢？从你的大脚趾沿着腿一直到尾椎骨的运动神经细胞大概有1米长，是人体里最长的细胞。而身体里最小的细胞红细胞最宽的地方只有5微米，

您可能会问了，这个五微米是什么概念呢？找根头发我们来看一看，人的头发直径大约是50微米，也就是说一根头发丝的宽度可以并排躺下10个红细胞，还绰绰有余。当神经细胞被激活的时候，比如你不小心踩到一颗图钉，脚上的神经细胞就会产生电信号，这信号沿着它的大长腿飞速地传递，一个传一个，最后传到了我们的大脑，大脑就收集到了疼疼疼这样的消息。你可以把每个神经细胞都想象成一个快递员，它们不停地定向定点地递送包裹，也就是电信号。大脑的相关部门一看包裹从哪里来的，长什么样，送来频率如何，就能够判断这是什么信息。比如从眼睛来的，快速连续送到的可能就是一段视频信号，从脚底来的急促剧烈的可能就是疼痛警报。看到这儿你可能会犯嘀咕，咱们这么复杂的思考，这么丰富的情感，难道就靠这么简单的电信号？没错，这就是大脑最神奇的地方。就像计算机里所有的文字、游戏、火箭发射程序，归根结底啊，都是由零和一编码组成的。大脑的所有功能也都是由这些看似简单的电信号来搭建出来的。但是呢，神经细胞啊，并不是大脑里唯一的主角。实际上呢，在我们人类的大脑当中，神经细胞只占10%，剩下90%都是另一种细胞，叫做胶质细胞。它们就是像神经细胞的贴身保镖和后勤团队。还记得咱们前面说到的神经细胞那些大长腿吗？这些腿上都穿着一层秋裤，叫做髓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腿上裹着一段一段的口香糖。这层秋裤有3个作用，第一是绝缘，让电信号只能在段与段之间跳着走，速度更快。第二是防止相邻的腿互相干扰。第三是保护腿本身，而这层秋裤就是由一种胶质细胞编织而成的。如果把大脑比作一所学校，神经细胞是上课的老师，那胶质细胞就是行政、后勤、医务、食堂阿姨，没有他们学校根本转不起来。他们负责给神经细胞提供营养，维持环境稳定，还负责搭建框架。胶质细胞也有好多种，有长得像猩猩一样的星形胶质细胞，它们放射性的凸起真的像猩猩的光芒。它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维护血脑屏障。你可能不知道，虽然神经细胞最需要血液带来氧气，但是血液对它们来说却是剧毒，一碰就死。所以呢，血管和神经细胞之间得有一个屏障，像极了筛子，只让氧气、二氧化碳这些必需的物质通过，把药物分子、病菌都挡在外面。星形胶质细胞就是这道屏障的守护者。还有小胶质细胞，别看它们数量不多，却是大脑里的免疫卫士，专门负责清理感染物和坏死的神经细胞。后面我们会讲到，它们和2种很有名的疾病关系密切。所以你看，大脑里不只会有放电的神经细胞，还有默默付出的胶质细胞们。它们呢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才让我们有了这个神奇的大脑。而这一切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写给青少年的脑科学启蒙书，读懂大脑就能读懂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的大脑好厉害，欢迎继续收听。说到大脑，咱们总以为它就是个整体，但其实呢，它更像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这个团队当中，神经细胞之间是怎么聊天的呢？每个神经细胞都不是孤岛，它们和其他细胞连接的地方叫做突触。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或者学会一个新词，大脑里呢就有100万个细胞通过1000亿个突触同时在沟通。有趣的是，当你学习新东西时，大脑并不是长出新的神经细胞，
而是突触在发生变化。那突触到底怎么传递信息呢？这个事儿啊，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当时呢，科学家们发现神经信号是沿着细胞用电来传播的，于是呢，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细胞之间也是靠电来沟通的。但这个想法很快遇到了难题，细胞和细胞之间有道缝隙，电根本过不去。直到德国科学家洛伊和英国科学家戴尔发现，有些突触不是用电，而是用化学物质来传递信号的。他们因为这个发现，在1936年拿了诺贝尔奖。这种充当信使的化学物质，就是咱们常听说的神经递质。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突触都是靠化学物质。实际上，突触分了两种，一种是化学突触，宽度大概20到40纳米，靠神经递质传信息占了大多数；另一种是电突触，宽度只有2到4纳米，直接用电传。电突触最大的优点是快，比如你一脚踩到图钉，脚会瞬间的自动弹开。从脚到脊髓全程靠电突触，经过的突触不超过5个。那你可能会问了，既然这么快，为什么大脑不全用这种呢？因为啊，电突触有个致命的缺点，信号强度只会不变或变小。想象一下，一块蛋糕从店里送到你家，中间要经过几百个人手递手，每个人呢还都想偷偷的尝一口，那么到你手里还能够剩下什么呢？而化学突触就灵活多了，可以增强信号，也可以减弱，搭配起来能够玩出各种花样。这些花样跟用什么神经递质有关，目前已知的至少有30种，最有名的有4种：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多巴胺像是个奖励，每当你得到意外惊喜，大脑就会释放它，让你感到满足。血清素让人放松平静，去甲肾上腺素帮你集中注意力，乙酰胆碱则对形成新记忆特别的重要。说完了细胞怎么聊天，咱们再来聊一聊脑的结构。其实脑和大脑不是一回事儿，脑由3部分组成：大脑、脑干和小脑。大脑就是长得像核桃的那部分，新鲜的时候是粉色的，脱水后变灰，是因为表面那层几毫米厚的皮层，皮层下面是白质，把灰质连接起来。大脑表面有沟有壑，凸起的叫脑回，凹下去的叫脑沟。最明显的两条沟，一条在头顶叫中央沟，把大脑分成前后；另一条在耳朵上方叫做外侧沟，把大脑分成上下。科学家为了方便研究，把大脑分成了6个区域，分别叫脑叶、额叶、顶叶、枕叶、颞叶、岛叶和边缘叶。额叶是最大的，很多复杂认知功能，像注意力、决策、审美都和它有关。顶叶在天灵盖的位置，负责处理触觉、痛觉，语言中心也在这里。枕叶在后脑勺，虽然最小，但管着视觉。颞叶在耳朵旁边，负责听觉。这3个可以说是感知天团。沿着外侧沟，里面还藏着一层皮层，叫岛叶，跟味觉有关，还管着整合各种感官体验。再往深处看，从头顶切开大脑，能够看到隐藏的边缘叶，因为它像给大脑勾了个边儿。这个区域和情绪息息相关，跟其他相关区域合起来叫边缘系统。因为大脑分左右半球，这些脑叶都是成对出现的，左右各一个，形状和功能大体对称，但不完全一样。其实脑只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整个神经系统像个联络控制系统，收集感知信息，分析整理，做出决策，再由运动神经来负责执行。它分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中枢神经包括脑和脊髓，是分析决策的中央政府；周围神经是分布在各地收集信息、执行命令的地方机构。整个神经系统只占体重的3%，却是人体最复杂最神秘的系统。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

0: 小脑，它的存在感啊特别的低，只占全脑体积的10%，但它的功能我们却一点儿不能小看。它主要负责精准实施肢体动作，维持平衡，运动学习，甚至说话时控制喉咙和舌头都得靠它。不过小脑不发出指令，指令是由大脑发出的，小脑负责执行下去。这活可不轻松，大脑只有一个，身上的肌肉却有650多块。好在小脑虽然小，却拥有整个大脑近一半的神经细胞，大部分是一种极小且密集的颗粒细胞，直径只有5到8微米。这些细小细胞把大脑传来的信息分别发送给200多条渠道散布出去。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校门口你抬头看见了班主任，他呢也看见了你，这电光石火间你的大脑做出了计算推演，决定上前问好。大脑计划好要说老师好并微微鞠躬，这个信息传给了小脑，颗粒细胞把单一指令编译成精细的任务，嘴唇哪块肌肉动，舌头怎么卷，嘴巴怎么咬合，确保口齿清晰，还要中气十足，别忘了挥手。你可能觉得像我这种天天坐在电脑前跟土豆一样不爱动的人要小脑干嘛？这恰恰说明你没有意识到计划和实施一个简单动作有多么复杂。半秒不到的时间里，你要同时控制几十甚至几百块肌肉，每一块的力度和时间点都要恰到好处。就像现在打字，如果没有小脑，我们不可能做到快速盲打。没有小脑让人精准控制四肢，让大脑想做即能做，那人类连钻木取火都做不到，哪还谈得上逃离危险、狩猎，直至进化到今天用拇指飞速地发信息呢？翻开《我的大脑好厉害》这本书之前，我以为大脑只是一个器官，读完了才发现原来它是宇宙。这本书适合孩子自己读，更适合全家一起来读。当大人和孩子一起惊叹原来如此的时候，科学就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的大脑好厉害》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罗杰说，这本书作者做到了通俗易懂，作为一名医学生，我居然也学到了课本上没有或者自己忽略的知识点。读者珊瑚说，本书内容很简单明了，深入浅出，脑神经科学很复杂，而这本书呢很适合作为知识普及来读。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谣言粉碎机》《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皮肤的秘密》《大脑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 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两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2/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

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三

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前几天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人民网的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类文创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平时呢也总是在社交平台看到网友晒拼豆，那为什么像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如此上头呢？今天咱就来说一说。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不妨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如今的年轻人啊，下班之后会买一束鲜花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老几，在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也会在周末为喜爱的歌手演唱会奔赴千里。通过这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重心新价比，这个心啊是心灵的心。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元，这就既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变化。这些消费新趋势到底新在哪里呢？有消费观念之新，以前啊，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现在的为诗和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呢，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的写照。今年的前几个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来付费。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啊，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着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的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来买单。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定义，如今的年轻人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正在成为消费趋势的主理人。还有消费目的之心，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所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很鲜明的一个特征。你看哈，假如说很火的一只新疆小羊，虽然是玩偶呢，却替大家伙说出了平凡日子里也值得用心打扮的心声。一张旅行定制的明信片，用到此一游的仪式感为旅途留存回忆。商品的使用价值呢，也正在从有用延伸到有感，像社交的属性啊，个性的表达呀，情绪的共鸣，也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求新潮也正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你看哈，卖花诞上，买得一枝春欲放，古人置花添彩装点生活，与今天年轻人精心呵护多肉植物别无二致。朝碧海而暮苍梧，与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的互联网表达传递着一种向往。由此来看，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是不变的，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如今的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也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把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的效应。然而呢，在热潮之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的审视。有的人超出自身的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来打赏主播；有的人沉溺情绪消费，来逃避现实的人际交往；还有的个别玩具，打着所谓解压的名号，却传递着畸形的价值观等等。这么说吧，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
朋友们想和大家说的是，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说完了一些情绪消费，咱们再来说一下如今的短句。昨天晚上听到朋友打电话呢，说出去喝点儿，于是呢我们就出去吃烧烤。在吃饭的时候聊到现在的短句，我的朋友说呀，家里的几个亲人都迷上了短句，整天呢都是在刷短句。现在的短剧从以前一个场景到现在多元化的剧情，把人看的是如痴如醉呀。我也看过一个短剧，属于重生后啊，这个人一拳打死了一头野猪，上山就能打到猎物。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真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呢就被短剧悄悄占领了。打开手机，随处都是几十秒一集的短剧，逆袭剧、打脸剧、霸总剧、重生剧、复仇剧、闪婚剧等等等等。这些剧情啊，简单粗暴，节奏飞快，爽点很密集，可以让你不用动脑，不用思考，不用等待，点开就是高潮，每一集都能让你上头。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

人也不分年龄，不分昼夜，彻底迷上了短剧。很多人嘴上说着我就看两集，结果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呢甚至熬夜看。我多次就发现，我身边的人啊也熬夜看剧，被我多次的训斥，现在看来呀，看似轻松解压的短剧呢，也正在悄悄透支普通人的时间、精力和生活。可能你会问啊，也有的人说，这不就是个短剧吗？至于说的这么严重吗？其实最可怕的呀，从来不是短剧本身，而是它带来的成瘾性。这短剧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全程没有铺垫，没有细节，没有逻辑，主角永远是开挂的，坏人呢瞬间是倒霉的，委屈可以让你立马翻盘，人生马上逆袭，现实里得不到的成就感啊、尊严啊、逆袭啊、富贵，这短剧里面几分钟就能给你一次满足。这些在心理学里是这样的，低成本的快乐最容易让人废掉一个人，短视频短剧就是最低成本的快乐，不用努力，不用吃苦，不用成长，手指轻轻一滑就能持续获得情绪的快感，这种及时的爽感确实会慢慢毁掉一个人的耐心。以前的人很愿意静下来看书学习沉淀等待，现在的人大家发现没有，连十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只想快节奏，立马快乐，马上满足，越沉迷短剧呢越讨厌现实的生活，因为现实它确实就是平淡的、辛苦的、需要坚持的，不会一夜翻盘。这短剧看多了，人就会慢慢产生错觉，以为人生处处有逆袭，以为努力没有用，全靠运气和剧本，以为暴富很简单，成功很容易，久而久之呢，人就会变得浮躁懒惰，不想吃苦，不愿深耕。很多人沉迷短剧之后，晚上熬夜刷剧，白天昏沉疲惫，心里越来越焦虑，生活越来越敷衍，明明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干，却感觉身心疲惫。最扎心的是，你刷的是短剧，消耗的却是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别人利用碎片的时间去读书、运动、提升自己，悄悄拉开差距。你呢，利用碎片的时间刷剧，沉迷幻想，虚度光阴，日复一日，差距越来越大。短剧里的人生都是编剧写好的童话，主角的坎坷是暂时的，翻盘是注定的，可现实人生啊，是没有剧本，没有开挂，没有无限重来，你的每一次偷懒，每一次沉迷，每一次的浪费时间，都是实实在在消耗自己的未来。有人说适度看剧解压是没问题的，确实是这样，偶尔放松无可厚非，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绝大多数人早已不是放松了，而是重度上瘾了，这些就是很可怕的地方。现在的人放下手机就感觉空虚，不看短剧就觉得无聊，独处就心慌，空闲就必须刷剧，这些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的快乐啊已经被短剧绑架了。真正成熟的人都在慢慢地戒掉廉价的快乐。白岩松说过一句话，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拥有低成本的快乐。这短剧呢，看似免费轻松，实则最贵，因为它消耗的是你再也回不来的时间和本该越来越好的人生。所以呀，人生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不断寻找快乐，而是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短剧再爽都是别人的故事，生活再平淡都是自己的人生。别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虚假的剧情里，少刷一集短剧，多陪家人，多提升自己，多踏实生活。戒掉短剧的短暂爽感，你才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掌控权。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沉迷虚拟的剧本，不消耗真实的生活，脚踏实地，好好生活，慢慢变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我看到网上一则新闻报道，说河南一位郑州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了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确实是这样，生气8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啊，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的破裂。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大约40分钟。总生气确实会形成习惯，大家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总是能够精准点燃你的情绪，可能这个人是孩子，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些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的依赖。可能你想说，我也不想总生气呀，都是什么什么不听话。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呢就会慢慢形成本能的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这大脑根本不需要思考，它会直接按照老路子来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就没过脑。你像孩子吵闹，伴侣摆烂，爸妈唠叨，很多人一律按照生气处理。一想到气大伤身啊，这就更生气了，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反正啊就是个生气。说是这个平时少生气，但是学会反本能少生气却很多气。所以咱该怎么做呢？咱先别着急给人家定罪，很多气呀，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假如孩子没有回你消息，你会觉得他，你看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假如同事回复你很冷淡，你是不是觉得他看不起你呀，针对你呀？你看像这位同事，他说，请问今天表格交了吗？人家正在忙，随口就说了一句嗯。这个时候啊，可能在事实上人家就是太忙了，没有精力，或者是这一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呢天生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来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啊，你要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不要自己随意的就生气。那很多人都说发泄情绪就不生气了，到底对不对啊？很多人一生气就是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呢这样能够发泄出来，但是研究发现啊，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于高强度的宣泄呢，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我身边就有人啊，包括是我的亲人，他开车的时候假如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就能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你真没有必要为他陪上一整天。所以呢，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变成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个原因。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

0: 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各位好，此刻你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的温暖男神李健在去年的一支作品《风吹麦浪》。

苏慧伦的这首《Lemon Tree》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后街男孩、Westlife、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听到的这首歌，很少在音乐当中出生的刘嘉玲，当年和张信哲合唱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凭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
11: 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

0: 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一夜之间，一母子竟惨死在家中，为何不见丈夫？丈夫是死是活呢？是丈夫杀害妻儿畏罪潜逃，还是另有隐情？意外发现了丈夫尸体，死状更加残忍。究竟是什么人，怎样的深仇大恨，竟下如此狠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
3: 10月18号晚上的10点多，在抚顺市灯火通明的三宝屯收费站附近呢，停泊着一辆沙漠风暴。一个身材伟岸的身影在瑟瑟的秋风中是翘首企盼。他是谁啊？他就是抚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不久呢，几辆车从收费口驶出，停在了他的身旁。从车上下来的是抚顺县公安局局长吕壮、抚顺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丁奎亮，以及啊抚顺县刑警大队的将士们。邵习墨急步上前，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此时呢，车里一名戴着手铐的男子是仰天长叹，眼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
2: 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27号，天气异常干冷，抚顺县后安镇腰堡村静静地卧在一片洁白的尸体中。7时30分，村民玉明来到张富家的小卖店，打算买包烟。在大门口，门四敞打开，他径直进入东屋的小卖部。眼前的情景令他有些迷惑，一些货物杂乱地散放在地上，这是怎么了？不过了，他心里嘀咕着，去推西屋的门。门虚掩着，刚开一条缝，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情景更是让他目瞪口呆。只见屋里的女主人满身血污，仰卧炕上，小孩子也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纹丝不动。
3: 杀人了！玉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了门口。几个村民的闻讯赶来，玉明呢结结巴巴地说出了看到的情景后，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电话，拨通了110。接到报警后呢，抚顺县抚顺市的警方相继赶到了现场。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是叫人作呕。马上呢，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封锁调查。死者的死状是非常的残忍，就连孩子都未能幸免于难，现场叫人是触目惊心。警方通过了解村民呢，很快查明两名死者呢，一个叫陈丽，32岁，另一个呢是其年仅11岁的儿子，名叫张琪。
2: 警方了解情况之后，现场勘查工作旋即展开。经法医鉴定，陈丽、张琪均系窒息死亡，陈丽的脖颈处和肋部还有多处刀伤，屋内被人翻得一片狼藉，地上留有大量足迹，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曾遭到过一次凶残袭击。凶手的残忍令许多久经沙场的侦查员们震惊，可令人费解的是，张家男主人张富不知去向，难道是他杀妻灭子畏罪潜逃了，还是他也惨遭了不测？如果是后者，那么他的尸首在何处呢？
3: 上午10点多，噩耗再次传来，侦查员在距张家1公里外的腰铺水库边上发现了张富的尸体，其惨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张富呢呈俯卧状，脖颈处啊勒着一条孝带，蓝色的羽绒服呢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血迹是早已结冰。法医呢立即进行了尸检，很快查明张富浑身共有37处刀伤，其心、肺、脾等内脏被刺破，因为内脏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刑警在尸体周围呢发现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足迹，还在现场的不远处的杂草中搜到了一条毛领，这显然呢不是被害人的，极有可能啊就是

0: 凶手的。
1: 一家三口惨遭灭门，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竟让凶手下如此狠手？是仇杀，是情杀，还是另有隐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抚顺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闻讯后，命令立即成立127专案组，全力侦破。中午12时许，厚安镇派出所里烟雾缭绕，案情分析会正在召开。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命案大队大队长也闻讯赶来，和大家一起分析案情。通过综合分析现有证据，与会者一致达成共识，认为此案是一起典型的轻财杀人案。专案组立即分成两组，一组对张父的熟人开展调查，另一组对张家有矛盾或有经济往来的人员进行排查。
0: 专案组的侦查员们首先对全村480多户居民以及对与张父有经济往来的人员呢，开展的是排查摸底。民警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是走家串户，足迹遍布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然而一条条线索上来之后，又一条条的被否定了。接连的钟声伴随着专案组民警匆忙的脚步如期而至，民警们根本是无暇休息。这个被列为省厅督办的血案侦破进程是十分的缓慢，凶手如泥牛入海，是杳无踪迹啊。
1: 民警们的心情跌到了谷底，眼看着一家人死不瞑目，可案件却没有一点进展。民警们个个都着急，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无奈之下，3月8号，在局长的协调安排下，省厅专案组对案发现场进行会诊，重新勘验了现场。这次竟意外地在三轮车的手挡和方向盘上提取了一些残留血迹，警方立刻提取了这些血迹，拿到警局去做 DNA 化验，看这些血迹是不是死者留下的。
0: 不久，省厅刑警总队刑科所传来了信息，他们在车内提取的血样与死者的不同，也就是说，这个血型有可能就是凶手的。他们要求专案组提取重点排查对象的血样送检进行比对，以此啊缩小侦查的范围。全村的20多名重点人员被一一采了血样，但是经过 DNA 血样检测均被一一查否。专案组决定扩大排查范围，向周边地区以及与张家有过往来人员进行血样采集工作，绝不留一个死角。然而最终的线索又是被一一的排除。
1: 在警方的剥离工作中，民警发现有个家住清河城镇叫王玉春的排查对象始终没能找到。据了解，王玉春现年36岁，1993年因伐盗木材被判刑7年，他和张父曾有过往来，但去年12月份后就不知去向，其家人说他到外地打工了，可能是去了新疆。当时省厅 DNA 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因为提取不到王玉春的血样，根本无法检测到王玉春是否有作案嫌疑，始终悬而未决。调查了这么多人都被一一否决，警方的调查工作已进入瘫痪。然而这个王玉春究竟与此案有没有关系呢？为何直到现在还一直消失不见呢？警方又是用何手段确认了凶手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
0: 于是警方决定检测王玉春父亲的血样，再一次来推测王玉春的作案嫌疑。10月12号，专案组把提取到的王玉春父亲的血样送到了省刑科所进行检测。10月14号，传来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血样检测报告显示，王玉春父亲的血样中有部分染色体与凶案现场遗留的血样 DNA 相同。换句话说，可以肯定王玉春就是劫财杀人的凶手之一，这对警方来说无疑是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 10月15号18时许，办案人员前往清河城镇王玉春的老家，连夜对王玉春开展全面调查。在调查中，警方发现有一名叫严喜军的与王玉春来往密切。根据王玉春家人形容，严喜军大约35、6岁左右，个头不算高，

0: 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一直待在王玉春家，和王玉春整天吃吃喝喝，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去年十二月份，严喜军突然离开，去向不明，后来没过多久，王玉春也离家出走了。
1: 对王玉春家调查完之后呢，办案人员马上返回了局里，向专案组呢汇报了情况。接到报告的情况，局长马上指示立即核实严喜军的自然情况。经过民警们进一步的细致侦查，确定严喜军是真名，新民市人，1994年呢因纵火被判刑8年，与王玉春呢同在康平监狱服刑，二人啊是在监狱期间认识的，出狱后呢两人仍然保持着联系。严喜军和王玉春呢一样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很有作案的可能。
0: 了解到严喜军的状况后，10月17号0点，民警们直奔新民市，在相关部门配合下，确认严喜军家住新民市涂延泰村。民警们立即根据当地警方的指示，来到了严喜军家中，当晚就将严喜军抓获。严喜军从被抓住的那一刻起就出奇的平静，似乎他预感到或者正等待这一天的来临。仅2个多小时的审讯，严喜军就缴械投降了，也由此揭开了这起灭门惨案的冰山一角。
1: 去年入冬后啊，严喜军滞留在了王玉春的家里，两个人是整天形影不离，吃喝玩乐。严喜军呢于12月份回到家乡后呢，王玉春又去投奔了他，在那里呢还逗留了数日。时间一久啊，两个人很快感觉到了经济上的压力，入不敷出，是捉襟见肘。就这样，种种邪恶的念头在两个人的心中开始慢慢的滋生了。一天呢，严喜军提出想搞点钱好过年，王玉春就提议让严喜军骗来几个买稻子的，想在他们身上下手抢钱。
0: 他们策划在买稻子的人那儿弄点钱，他们能成功吗？他们是怎样想到了张富呢？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计划对张富家抢劫杀人灭口的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严喜军果然找来几个，可买稻子的都是两人以上出来的，他们见很难得手，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经济问题没解决，二人手头又很紧，二人又相继想了很多能轻易弄到钱的办法，但是又都被种种不方便给否定了。最后王玉春想起了以前曾经认识的张富，他知道张家算个富户，又做小独楼，还开了个小卖店。二人经过密谋，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于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阴谋就此出炉。
1: 两个人为他们能制定出这么周密的计划呢而偷偷的窃喜。两个人啊来到新民市买了2把刀，于1月25号潜入腰铺村张富家附近。当晚他们隐藏在暗处观察，由于张家是开商店的，张家呢整天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他们很难下手，他们只好住进了一家小饭馆里。两个人呢在饭馆里是又一次的商议起他们的大事儿。本来商议的是弄点钱花花就可以了哈，但是两个人怕张家去报警，想来想去，两个人决定抢劫完钱财之后便杀人灭口。
0: 1月26号18时许，二人在小饭馆里喝完酒后又摸到了张家，他们一直等到21时许，见张家已熄灯就寝，才从围墙跳入院中。然而室内门窗紧闭，王玉春上前敲门，已经熟睡的张富听到敲门声问了声谁，王玉春赶紧回应，张富一听是熟人就打开了房门。王玉春按事先的计划谎称和朋友倒了点木材，车抛锚在腰铺水库拐弯处了，他请张富帮忙拽一下车。好心的张富哪里想到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致命陷阱啊，他穿上外套启动三轮车，拉着二人直奔腰铺水库。
1: 当车开到水库上游附近的时候啊，王玉春见时机已到，谎称要下车解手，张富呢就把车停在了路边。此时呢严喜军是凶相毕露，他立刻掏出尖刀凶狠地刺向张富的脖子。张富感觉到情况不妙，下意识地闪了一下，但还是受了伤。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捂住伤口呢弃车向水库逃去。这时疯狂的两个人从后面追杀过来，当张富跑到河边的时候被两个人追上，双方呢是厮打起来。张富将严喜

0: 一军西服上的毛领扯了下来，最终寡不敌众，丈夫被伤及要害，受伤倒地。接着，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了：见丈夫倒下了，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丧心病狂地冲着丈夫的身上一顿乱刺，不知道到底刺了多少下。 可怜的丈夫拼命挣扎了几下，就命丧黄泉了。不知砍了多久，当二人停下来时，丈夫已经面目全非。二人丢掉丈夫尸体，翻出丈夫身上的手机，弃尸离开现场。王玉春驾车返回丈夫家。残忍的杀人恶魔竟然这样没有人性的杀害了无辜的丈夫。杀人恶魔先杀害了丈夫，又是怎样返回去杀害了丈夫妻儿呢？
1: 残骸了三条人命的他们得到了什么呢？正在播出《惊世通言》之一家三口背叛之谜。而令王玉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杀害丈夫的时候，右手的拇指被划破，他的血迹就留在了手挡和方向盘上。他们开车呢回到了张家，趁黑时摸了进去。两个恶魔再次露出野兽般狰狞的面目。王玉春进屋后就疯狂地掐住了陈丽的脖子。 延禧君则残忍地掐住了他儿子张琦的脖子，陈丽被惊醒后拼命地挣扎，王玉春呢又连刺了他几刀，陈丽紧紧挣扎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就这样三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葬送在了两个魔头的魔爪之下。两个恶魔见人已死，迅速翻箱倒柜，翻出了张家柜中的5700元现金和一些香烟。 拿着战利品在清理完现场准备离开时，也许是杀丈夫时过于紧张，他们总觉得丈夫还没死，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水库边。他们拿着从柜子里翻出的一条孝带，再次徒步返回现场。途中，他们找到了延禧君遗失的尖刀，来到丈夫尸体边，二人又狠命勒住丈夫的脖子，对着丈夫的尸体一顿猛刺。
2: 在确定丈夫死了以后啊，他们走了大约4个多小时，来到了王玉春的家。两个人呢坐地分赃，延禧君呢分得了1700块钱，余下的赃款呢全部归王玉春所有。分完赃后呢，延禧君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而王玉春呢拿着用3条人命换来的钱已经不知去向了。据延禧君交代呢，王玉春现在可能在鞍山打工，他家呢有本通讯录上有王玉春的手机号码。
0: 于是，在10月18号凌晨4点多的时候啊，民警们再次返回新民市延禧君的家中，找到了王玉春的手机号码。延禧君给王玉春打电话，问他现在在哪里，说有事情找他。王玉春说自己现在鞍山打工。知道了王玉春的下落，当天早晨6时30分，民警们就兵分三路，同时出击。
1: 目的地就是鞍山市。经过民警们一上午的缜密侦查，侦查范围在逐步被缩小，最终锁定在鞍山市海城大屯镇石碑路村。民警们调查到，王玉春白天在一家货场打工，晚上就躲在这里的一户村民家租房居住。他正是今天血案的始作俑者王玉春。两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归案了，逝去的冤魂也可以安息了。 仅仅为了一点小财就残忍地杀害了3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的良知何在？人性何在？无冤无仇，原本幸福快乐的三口之家就这样变成了贼人刀下的冤魂。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啊，我们更加愤恨这样的两个杀人恶魔。地狱之门永远向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不法之徒敞开。
3: 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在生活中啊，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增强安全意识，健康生活，享受幸福。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 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 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

0: 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蹦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拆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

听听这小曲儿哈，就挺摇摆的，当当当，挺闹挺的。有些人呢管这种就是闹不登的曲儿呢叫低曲儿。其实现在吧，就很多人嘛乐意听这个，尤其是一些个开车的哈，搁车里这么一放就觉得哎精神的哈。有的人呢搁家放这玩意儿，你听倒是也无所谓，可是你这玩意儿声整大了，那就有点不对劲了。咋的呢？节目开始还是先从咱们大庆的这么个事儿说起。都是歌曲惹的祸呀，说这敲门啊，正常咱用手，生气敲门的时候使脚，可是咱大庆有位大哥呀用上斧头了，多霸气。为啥呢？话说24号半夜的11点多，萨尔图区铁西的刘先生正在睡觉呢，突然哪听到楼上传来咚咚咚，那吵的就像小低音炮似的，咣咣，这顿给他崩啊，哎呀妈呀，这顿给他给他摇啊，这顿响啊，都快崩溃了。这王兴就想了，这能行吗？啊，吵他一家人都没法休息。他寻思了，上楼告诉邻居一声吧，让他们小点声。结果哐哐敲门，楼上没听着，哎，也没人开门。这低曲儿啊响个不停，刘先生就怒了。这11点多了，你家不睡，俺们家不睡呀、啊？一气之下，回家拿了一把斧头，冲上楼上就把邻居家的门咣咣击斧子就给砍了。哎呀，你不给我开门吗？啊！我让你不开门，我让你不开门，一斧子一斧子给你扛开了。这家的居民陈女士搁屋里头这边也吓完了啊！这大半夜的干啥呀？来抢劫呀？明抢吗？这不是有门都拦不住你了？你扛家门干啥呀？这赶紧呢就报了警了。这会战官分局民警呢也是赶到了现场，后来一了解啊，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咋的呢？说。播放低曲的呀根本不是这楼上老陈家，是另一个单元的隔壁他家。你这不坑人家吗？这刘先生啊错砍了楼上陈女士家的门，最终呢刘先生赔偿了陈女士家的损失。大哥呀，你这耳朵，你看这耳朵为什么它长两边没往当间长呢？就是因为吧让你耳听四面都能听着真亮点儿。你这玩意儿你也太不好使了哈！再说不到冲动是魔鬼这句话吗？不开门你也不能拿斧头砍呢。说句那啥不好听的哈，不能说不好听了，就最极端的方式，我认为那你就报个警就算到头了呗。这家拿斧头砍人家，这万一一不小心你就砍着砍着咔把门拽开了，你就把人给搂了，可怎么办呢？多吓人，多吓人！家里媳妇也不知道管管。再一个哈，方也得说说他这个邻居。真的放低曲儿，这个邻居有点太不像话了，什么素质啊！大半夜的11点来钟，谁家不是不睡觉啊？一般情况下，第二天上班不上班那到睡觉点儿了。不管你是年轻也好，中年也好，岁数大也好，你愿意咚咚你就偷摸咚咚去，整个好点的耳机子往耳朵上一扣，听去呗，摇去呗，省得把你咋地啊？别让别人休息啊！邻居之间也是这样，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那才能整到一块嘴去。你家天今天晚上放，明天早上赶紧你家睡觉，上俺们家放低曲儿，看你受了受不了，真自私呢。

下面这个男的脾气啊，也是挺到位啊。要说这夫妻之间那感情再好吧，这过一辈子，你要说一句话不吵吵不拌嘴啊，也不太现实，一点矛盾没有那更加不可能了。但是朋友们，你说如果说有了矛盾，心里憋屈想撒撒气，倒也可以。但是有的朋友说撒气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人说了，我一生气也好，我就不愿跟他说话。有的人说了，我一生气我就乐摔东西，但摔一般情况下我不摔啥值钱的，那枕头啥的捂着来捂着去摔摔得了哈，这软乎的，自己还不受伤啊，完了之后还不心疼。话说25号的这天下午，网上有人说了，说永城市一个市民呢，喝酒之后飙车，把这车呀开到永兴路西头这个雪峰桥下边这河里头了，把车想当船开。哎呀妈，真假呀，这是不疯了这呀？哎，这事儿啊，在网上也是引起了热议。其实呢，这位网友啊，只说对了一半儿。哎，没错，是有人把车整水里去了，但是人家不是开进去的，人家是推进去的，而且不是喝多酒干的傻事儿，而是在意识很清醒的情况下，人家干的清醒的事儿。朋友说，脑残呐，疯了，车你往水里推什么玩意儿呢？你讲话有些地方哈排水不大好，一到下雨天啥的你都不敢往外开，这家是好面干巴地方待着不干了，非得往水里推，你车是咋水陆两栖的呀？车主是怎么的了呢？这车怎么惹着他这主人了呢？其实吧也挺无辜，这车呀真是啊躺着也中枪啊。咋的呢？原来当天下午的1点多钟，一对夫妻呢开着这辆红色的轿车到了河边，也不知道吧，这两口子因为啥事儿就吵吵起来了。这老公气得无可无可的了，恼怒他把车前的前风挡玻璃直接就给砸碎了，车门子也被拆掉了，之后把车推河里了。哎呦天哪，这老公绝对是个技术工种啊！这个男的这个举动可是吓傻了周围的路人呐，纷纷的围了过来呀，好心人还报了警啊。民警赶到的时候啊，车大部分呢都已经没入河水当中了。那目前呢，这事情啊还在调查当中啊。哎呦我天哪，这哥们儿太厉害了，这哥们儿这脾气太爆了。不过说归说，唠归唠，作为一个爷们儿，有一点他是值得肯定的。你看，这么急眼的情况下，没碰自己媳妇儿一根手指头啊！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好男人呢，不能让自己爱的人受一点点伤哈，真是一点伤没受。但是啊，这车可是伤没少受啊，估计这哥们儿回头他也得后悔啊，又是吵架惹的祸，又是吵架惹的祸。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是生活压力大呀，还怎么回事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一急眼哈，就感觉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我就没带枪，不然我高低我得灭了你，就这种感觉。其实不至于，你说朋友们有啥事儿呢，气大伤身这话吧打小都知道，但是真的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其实控制情绪现在也变成了一门科学了哈，就有些朋友，如果你要觉得说不行，我这火一上来我自己压不住，我建议大家多看一看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书籍哈，没事开导开导自己不也挺好吗？再说了，凤还想说一句话啥呢，那个人呐，开车的时候就是家里人啊，朋友也好，谁也好，你别跟司机俩置气，有啥事儿吧回家唠，回家说，这是把车给拆巴了推河里去了。这要说俩人搁那块儿啊吵把火的，这边生气呢，这边开车呢，咔，非常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那讲话就不是一个车的事儿了。哎，朋友们记不记得有段时间老坑爹了，那绿豆那价涨的腾腾涨啊，逗你玩儿，我感觉跟他有点关系。就说喝绿豆汤好使，包治百病，哎，就说吃生茄子好使，包治百病，那啥子治？大哥脑梗了，得脑梗了。完有网友说了，大哥你咋没喝喝绿豆汤呢？好好治治病啊。说这玩意儿吧哈，凡事都是你不可能一刀切，你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家家情况不一样，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好与坏那不能是一下子就完事儿。你说喝绿豆汤不好吗？也不至于说不好。你说吃生茄能把人吃死吗？也不至于吃死，是不是？可是你要说这玩意儿啥都好使，这玩意儿100%怎么地，这话吧就不太好说了啊，这就不太好评价了。你看看当年这个叱咤一时的这个名医名中医，什么国家名保护中医养生大师，现如今完了。说那都干啥呀？行了。

大方姑，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回头再有钱去吧，人真的那个一分一毛挣来的，别管是有钱没钱，人家钱自己挣来，自己只要心疼。你看真有钱，谁有几个就是胡乱瞎挥霍的？挣钱都知道钱来的不容易，反而是那些吧，钱好像今天没费啥事就来了的，好像觉着我怎么花都没什么事儿哈，就无所谓，反正来也容易，花也容易。其实不是这样的。刚刚咱们说那个男的跟媳妇儿俩吵吵，把车给卸巴了、拆巴了、推河里去了，就我就鱼死网破，这车只剩也够呛能要了，车都没了。你想那发动机啥，你出来连修带收拾的，基本上也就买个新车差不多了哈，不至于事儿不大点儿，两口子能有啥大事儿呢？不至于这个事儿。下面这仨人呢，更是不大点儿、不大点儿个小事儿也干起来了。哎呀妈，那打的叫个热闹啊！要是他们干仗这个理由啊，我跟你说，朋友们，你绝对绝对是想不到的。怎么的呢？说这个事儿啊，发生在这个合肥火车站一楼的候车室的厕所。24号下午3点多钟，女厕所里啊，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同样是40岁的李女士和王女士啊，正在那儿焦急排队等候呢。这38岁的吴女士呢，由于很急，就匆忙的站他俩前面了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就发生了。人说嘛，人有三急。哎呀，我说这玩意儿，朋友们，你别闹心哈。这就是来尿了，有时候哎呀，这憋的都不行了，就原地转圈那种感觉哈，这么难受呢。你说非得把自己整成这样，完上厕所了。这李女士和王女士哈一瞅吧，这女的怎么上前面站来呢？真没素质，就说了，就嘟囔了，上厕所还排队，还插队。一看对方没反应，这俩姐妹也不是让人人啊，干脆就骂上了。妈呀，有些人呐，真不要脸，骂上了，小嗑唠的还比这难听多了。这一下子可是惹恼了插队的吴女士，马上回嘴，嘴呢？啥呢？啊，是不是嘴？你们太没素质呢！我急，知不知道？你们不能让让啊！哎呀妈，女人干仗，朋友们，你们应该是知道那种气场，相当的强。这李女士和王女士一听不乐意了，哎呀妈，瞬间爆发了，就跟点着了似的，干呢？啊，喊啥呀？嗓门大呀？插队的你还敢回嘴啊？这给你能耐呢？这吴女士这边也不依不饶，仨人啊，很快在厕所里面就打成一片了。光干嘴仗不行，那得挠啊！那、啊、周围旅客赶紧就报警求助了，这挠一块儿讲话毁了容了，谁能敢呢？110了。很快啊，仨人被带到了候车警务室进行调解。一看这三个人都没啥大毛病，就是啊，除了各自脸上被抓出了几道血印子之外，也没受什么硬伤。那女人干仗一般就是薅头发挠脸，这八九不离十的这个打法哈。要说这仨人啊，光顾着干仗了，刚才不都急嘛，急的都不行了，都原地转圈了，恨不得就马上分分秒就要去上厕所了。光顾着干仗了，厕所也没上啊。调解的时候啊，你看，这么会儿也挺了，也忍了，也都憋着了，也互不相让了。这边说是他先插队的，那边说了他们先开口骂人的，这仨人又吵起来了，分成两派啊，都要求互相对方要做赔偿。要说这仨人吵架吵得投入啊，不光上厕所时间忘了，赶火车时间都忘了。哎呦我天哪，你这糊不糊涂吧？这火车也落下了，厕所还没上成，还干起来了，讲话了，还留点伤了。仨人更生气了，根本不愿意接受调解，一直坐在凳子上，一直在骂。哎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骂不出来呀。就是什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什么的，姥姥姥爷哈，都整出来了呀。哎呦我天哪，那家干的呀！就这么的，因为上厕所这么个事儿，僵持了3个多小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先前插队抢厕所的吴女士终于因为体力不支晕倒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朋友们，这种情况不是体力不支啊，不是骂人骂缺氧了，是啥呢？憋尿憋时间太长了。记不记得朋友们，节目当中咱也给大家讲过，就是不能憋尿。这个不是说埋汰嗑唠埋汰话哈，就是人呢，他这个身体都是有一定承受极限的。刚刚这个吴女士晕倒，就是因为她这个膀胱受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受不了了，晕倒了。喝了点热水之后呢，这女士清醒过来了，这才开口认输，行，算你们厉害，懒得跟你们计较。我说姐妹们呢，你们这是拼啥呢？拼谁能憋呢？这是在这儿啊。随后，根据警方调解时的建议啊，这个他呢掏出200块钱就甩过去了，走出了警务室。这王女士和李女士随后也出去了，仨人都误了火车了，赶紧第一件事先出去，肯定是先上厕所啊。上完厕所之后赶紧买票啊，那同时赶到售票厅去补票去了。
让我说点啥是好呢？你说有这时间，三个点都过去了，也没尿裤兜子呀，也过来了呀，非得就差那三分五秒的，是不是？或者说吧，你着急可以，那个两个姐妹，如果这我实在太着急了，我很快，你能不能让我先上个厕所？这是句话，对不对？你不吱声不念语的上前就想干啥就干啥，那能行吗？有点过分了，对人也是种不尊重啊，对都不能好好排，还谈什么素质啊？啊，这真是啊！事先如果要和人打招呼了，也许问题的解决方式就完全不同了。你看这回好了，仨人都误了火车了，又同时赶到售票厅去补票了。我估摸啊，这回在售票厅不能因为排队再打了。这种基本的事儿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说了之后，你看朋友们，大家听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觉得都很好笑、很无聊、很无趣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却还真的发生了。说捡到手机的事儿啊，咱们节目当中也没少讲了，要么还，要么不还。但是捡到别人手机这么处理的，我估计下面说这个人啊，还真就是头一个。怎么呢？今年一月底啊，从四川到南京的李刚。名人啊，闲来无事哈，就到一家这个游戏室去打发时间去了。期间呢，他看见一伙年轻人离开之后啊，落下了一部手机，高兴完了没吱声啊，尿不悄就把这手机啊揣兜了，然后呢就尿不悄就走了。出了游戏室啊，李刚一路吧玩这个一路就是这个捡来的手机啊，就一顿鼓敲，一顿玩，玩着玩着呀，一个念头就出来了，哎。你说他这手机给我手里，我为啥不用这手机？我骗点钱去呢？咋骗呢？于是乎啊，他打开了手机的通讯录，挑选了失主联系最频繁的三个联系人，向他们发了短信，说我遇上麻烦事儿了，急需借5000块钱，请把钱呢打到我的银行卡内。咔，留了一个自己的银行卡号。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失主这边，失主陈军啊，这时候正跟好朋友吴杰逛街呢。吴杰这会儿就收到短信一瞅，哎呀！你咋给我发信息了呢？我就问他了，直接人家在旁边站着呢，说你借钱有啥不好意思说的？你说在一块儿，你给我发什么信息呢？整的你这去外头了？就陈军一说，我没给你发信息，你瞎说。这他也被问的有点蒙圈，完你一摸兜，哎呀妈呀，手机呢？这时候才明白呀、啊，是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发短信行骗。于是呢，陈军是立即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关机了。于是呢，就发了短信。李刚一见说这个失主找上门了，就让陈军呢拿4000块钱，行了，我骗你不成，你就拿钱来赎吧，拿4000赎回手机。要说这陈军这手机也就值1000来块钱，完了你疯了吧，管我要4000块钱，把我当傻子呢，很生气啊。为了给这个李刚一点教训呢，陈军呢就答应了李刚的要求啊，说行，那你这么的吧，既然你说那个4000块钱我要给你，你是不是指正把手机给我？你要说是，你放心，你要给我4000的话，你这手机我指正还你，得，那我同意，那咱俩就换吧。约见了，见面地点进行交易，很快双方来到了约定地点，陈军和吴杰是二话没说，当即把这李刚是暴打一顿，抢回手机就走了。你瞅，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这李刚儿子刚惹完事，自己又惹事儿，你说说。这李刚啊，不是那个李刚啊，自知行骗不对，一见呢是被打掉了一颗半的牙被打掉了，只好自认倒霉了，那赶紧上医院去看病去吧，看伤去吧。可是到了医院，更坑爹的事儿来了，他得知啊，换两颗假牙。俩牙嘛，一个剩没有了，一个剩八喇了啊，两颗牙得10000多呀，10000多块钱整俩牙，自己上哪换起去？完了之后呢，又回到了事发地，那、啊、隐瞒了自己行骗的这个行为，报警说，警察同志啊，你们快过来吧，不行啊，我因为纠纷，我被人给打了，打坏了，给我让赔我医药费，也恳请民警呢帮他讨个说法。这警察找到陈军之后，这才弄明白真相。但是考虑到李刚是初犯，而且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只对李刚进行了批评教育。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李刚仍然是不依不饶，要求陈军就伤人一事赔偿10000多块钱，得把他那牙钱给填上啊。无奈呀、啊，民警只好帮助双方协调。最后呢，陈军呢、啊、觉得自己遇事不冷静，就是说丢手机这人哈，打人的行为确实也不太妥当，答应赔偿李刚呢是3000块钱。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问了，
凤啊，那李刚这人不是挺讷的吗？怎么现在都混成这样呢？啊，怎么整的呢？动不动就让人给揍了，让人给打。

0: 了或者让人给黑了，咋说呢？怪几怪，这名太普遍了哈！哎，在这说呀，啊，大家如果说真的碰到这种丢了东西的，或者说抓到坏人的，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小心，可别干得过头的事儿啊！不然的话呀，是不乏骗子去把这个自己给坑了、给害了，那咱不就不合适了吗？是不是？
1: 人生它也是这么怪，命运也把玩笑开。
0: 就是想要得的你得不到，还没想得的他还来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咱们就是按那个道道，按规矩去办事儿，去说话，去做人，就准没错了啊。行了。哎，大众故事会，这样吧，咱们今天节目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啊，也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拆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在节目当中，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男的呀，怀疑女朋友移情别恋了，实在忍不了了，做了一件傻事儿。哎呦，这干啥了？一会儿听凤跟你说。话说有个女孩，9岁啊，开车时候被交警截了。哎呦我天哪，9岁女孩就开车，她爹呀就在副驾驶上指挥她呢。这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就上路了呢？这当父母的呀，真是说你们点啥好呢？话说有个父亲让孩子举这块牌子当街示众，上面写着我偷大人钱，这么整合适吗？一会儿啊咱们一块儿来唠一唠这个事儿。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听听今天这些事儿。说这个1月19号的早晨7点多钟啊，自某小区一个楼下传来了这个惊恐的呼救声，说快呀，着火了，快救火呀。大早晨的这是咋的了？大家赶紧往楼下跑啊！只见呢，这起火住户家从窗户冒出阵阵黑烟，消防队员接到报警之后是马上赶到现场啊！大伙把屋里的衣柜都烧没了，里边这个衣裳啊、包啊这些东西大部分被烧坏了，其他物品都损毁严重。你想啊，这衣柜这木头的玩意儿，那不说着就着了吗？初步估计呢，损失得30000多块钱。经过警方仔细的勘查，发现这场大火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着就着的呀，这不是人为纵火吗？看着被大火烧过的房子，这房东非常气愤呢。房东说了，说这个房子呀，租给王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啊，这王某的手机呢，一直处在关机状态。之后啊，这房东就联系上姓王的小子，他对象女朋友。这他女朋友赶到现场之后呢，怀疑啊，是这王某这小子故意的。他对象说了，说哎呀，1月18号晚上啊，他因为一些小事就跟我吵起来了，完之后吧就没影了。民警进行了调查走访，确认了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2月24号的早晨，民警赶到赵州县，在王某的老家把他抓住了。他对纵火这个事儿啊是供认不讳。那么根据警方了解呢，这王某为啥呀，这你为什么一把火给自己家点了呢？说呀，他和他对象俩不在这个王家围子租房住吗？半年之前呢，他就发现他这个女朋友总是跟别人聊天啊，还经常呢打电话和一些陌生的不认识的男的说一点就是暧昧的一些话，还发现呢这衣柜有2件衣服，这自己也没见过呀，他就怀疑了，指定是别的老爷们给他送的。这王某啊是越想越生气，把衣服啊用打火机点燃之后扔床上，一见着火那是越烧越大呀，他也是赶紧就跑了。王某归案之后对纵火的事儿那是相当后悔啊，后悔有什么用啊，这世界上啊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真的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很不靠谱吧，要都说后悔了那个好使了，那要警察有什么用啊？表示啊，他说了，我会尽力的赔偿房东的损失的。那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纵火罪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这着火这事儿啊不比一般的事儿，你讲话嘞，有些人说了，我就本身我没想整那么大事，完那不是你说了算，那火着起来还管你那事儿吗？俩人吧别管说处对象也好啊，过日子也好啊，能往一块堆儿好好过好好整吧，有那个心吧咱就好好过是吧，不能好吧你也痛快的赶紧上，谁也别耽误谁，烧房就能解气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啊把自己搭上真是犯不上那个怎么说来着，冲动是魔鬼呀。

0: 票之后呢，大家真得冷静点哈，别因为一点这个一时的意气或者一时的冲动干了一点不该干的事儿，后果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哈。冷静一些，你咋不问问你对象到底咋回事呢？上人家房子算什么能耐呀，对不对？问清楚了，自己瞎猜没有证据，这玩意儿很不靠谱。这放火这事儿出现以后啊，这女朋友没出轨也得让你逼出轨了。咱们俩接着说，继续唠。先说一个人吧，形容一下，说这人呢是众人眼中的孝子，几年如一日的悉心伺候病榻上的老人。这个人啊，也是朋友心里特别够意思、讲义气的哥们儿。不管谁有啥事儿，只要招呼一声啊，他指正冲在面前了。然而啊，这人你看别人说挺好，在他媳妇儿看来呀，这人呢是一个连油瓶子倒了都不去扶一下的懒人。哎。就这么个人啊，在双色球2012-0137开奖当中，以32块钱中得了844万的大奖啊！这大奖钱儿咋花了呢？下面啊，听凤给大伙儿讲讲这个人的故事。说10月18号一大早晨呢，刚上班没多长时间的山西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呢，就接待了一对来自晋城的夫妇。来领奖的这俩人啊，看上去就50多岁。从他们朴素的装扮和满脸的皱纹判断呢，这俩人的日子过得可不咋富裕啊。这男的先张嘴了，他说呀，我虽然在煤炭行业工作，但是呢每个月只能挣到2000多块钱吧。虽然说我家挣的不多，但是我媳妇啊了不起啊，勤俭持家，我们家日子啊过得还不错，还算踏实。然而啊，朋友们，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看似平静的生活，几年前呢骤然就被打乱了。短短几年时间内啊，男子的岳父岳母和父亲呢先后染上了恶疾啊，虽然说是几经医治，但是最终啊还是撒手人寰了。为了给老人治病啊，家里呢落下了近200万的饥荒。这男的呀语气非常沉重的说，哎呀，你说这爹妈有病了，咱当儿女的砸锅卖铁也得给治啊。也许啊，就是因为平时我这人还挺讲究啊，办事还挺到位，关键时刻该咋是咋，我这帮朋友啊也真是帮忙啊，慷慨解囊啊。虽然说家里欠了不少钱也没留住老人呐，可是呢自己真是尽力了，我当儿女的啊也就没啥遗憾了。哎，正是男子的这份坚持和孝心呢，让他呢在当地有了孝子的名声。这男子的讲述啊，显然是引起了他媳妇的共鸣。由于这常年操持家务啊，让这位中年妇女啊看上去比她丈夫老挺多。这女的呢从个塑料袋里头啊就掏出一这个带着标签的羊毛衫给她老公就穿上了，转身就说了，说哎呀妈，没心闹啊，太原这么冷啊，这是我在道边商店刚买的衣服，怕她感冒啊。要说他亲两口子哈，什么叫爱呀，点点滴滴的哈，一瞅就是。丈夫就说了，说自己啊从福利彩票销售那天开始就开始买彩票了，说少的时候花几块，多的时候花几百，从来没停过，没断过溜。说有一回啊，身边的朋友呢建议他守住一注号码试一试，省得每次都换。为了这个事儿啊，他特地选了一组由中国人喜欢的369这些数字组成的吉祥号，这一守啊就是5年。好在呀，这5年的坚持没白费。当得知中得844万大奖的消息的时候，他表现的也是异常平静啊。人家说了，说哎呀，有钱没钱日子咱都得过，我呀得先把欠别人的钱还上，然后啊再给儿子买套房，接下来啊就是安心的好好过日子了。说这话的时候吧，表情非常的淡定啊，神情呢也很轻松。确实啊，我们总说呀，说这个好人有好报。你看这老大哥哈，经历了这么多哈，人生的起起伏伏啊，讲话穷日子富日子啊都过过一些。现在在人生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中了这么多钱儿，把该还的还上，该补的补上，然后呢好好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件挺幸福的事儿啊。这就是当孝子当好人啊，咱们得到的好处。当然了，咱们只是一个相对的一种概念哈。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妈，凤儿，那我也挺孝敬啊，我也没中大奖呢。朋友们，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幸运呢？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父母身体健康，自己工作顺利，儿女啊挺孝顺的，是不是？ 而且呢，身边的朋友啊，对你特别够意思，这其实也是幸运，也是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就常思考我们的人生啊，说你说我有这儿不足那儿不满的，有的时候想想，多懂得知足，哎，多懂得去珍惜现在的生活，其实比啥都好，比啥都幸福，您说是不是呢？有一个电视节目挺火，叫《爸爸去哪儿》啊，意思啥呢？父亲领着孩子哈、啊、做一些这个活动啊，平时就是说明星嘛，可能没有时间陪孩子更多一些。一方面我们想看看明星咋当爹的，另一方面我们真想就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身上那些缺点毛病啊哈什么，看看孩子，咱们都大人都乐意看小孩嘛，是不是？这边吧，说完爸爸去哪儿，哎，有个爹啊，真领孩子出去了，干啥去了呢？没干啥正经事儿。话说有一辆越野车啊，S 型向前进。哎呀妈呀，这是醉驾呀，还是毒驾的？怎么画弯儿呢？都不是，是个9岁的小女孩在开车。你说这么点个小玩意儿，怎么还上道了呢？25号上午10点50分，在营口市青花大街上啊，一辆盘锦牌照的越野车是左摇右摆呀，这家那么宽的道都不够它拐弯的了。从左侧超车到平行位置的时候，这交警一看，哎呦我天呐！一开始寻无人驾驶，再一瞅，这不是个小闺妞吗？想要截停越野车，女孩啊，在副驾驶的指导下停车了。驾驶室的车门一打开呀、啊，看到一个女孩的身体基本上贴到方向盘，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女孩从车上跳下来，身高大概1米4啊。那副驾驶的男的也赶紧下车，后座还坐着另一个女的。询问得知啊，这父亲呢是在指挥自己9岁的孩子开车呢，后座啊是孩子他妈。这男的拿出了行车证，说：“哎呀，我大姑娘啊，在医院呢，马上快生了，我刚刚做完换肾手术，我又着急上医院去，我就让孩子开的车，我在旁边指导。我家孩子之前在家呀练过，还开过几次。询问之后得知啊，孩子对于家长开车上路的安全意识不高啊，家长对于孩子开车上路的这个安全意识不高。另外呢，家长也存在侥幸心理，也就是说啥呀？”他这个就是坐副驾驶这个父亲呢，应该是至少得俩姑娘，是不是？大姑娘要生了，完了自己呢，现在这身体状况咋整呢？让二姑娘开。哎呀，就是我说点啥呢？这家里是没有别人了吗？啊，没有人了吗？再说了，你这媳妇儿不在后面坐着吗？啊，挺老大个人是不是？这家长存在侥幸心理啊。如果说被查着了，以孩子未满14周岁啊，不用负法律责任为由。这开车的又不是家长本人，认为可以不这个规避责任就不受罚。那么事后呢，父女俩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父亲诚恳认错，并且自愿接受处罚。由于女孩未满14周岁，不予处罚。孩子的母亲说了：“哎妈，亏了交警拦我们了，要不然一旦出事儿，孩子前途就毁了，一个家的幸福也没了。不是这事儿，非得就交警把你拦停，你才知道吗？绝对是去到医院也就到了，还得回家。你看我姑娘多厉害哈，给我们拉到医院来了。”那么个事儿啊，有的时候你说这10来岁小孩他知道啥？爹妈再不好好管，我跟你讲那没好，真的。就这种情况下，这不纯是爹妈在那作呢吗？孩子能说爸我开吧？不会吧？一般情况下不会吧？啊，或者说孩子真说了，那父亲真能让他开吗？那么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第99条明确的规定，说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驾驶证或者是机动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可以吊销机动车驾驶执照。根据《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应满足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条件。这做家长的，如果您这个安全意识不高啊，我这孩子将来也悬，你得给孩子做好表率和榜样哈，得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孩子，咱不能越界，得对孩子负责。同时呢，学校是不是也得加强一下法治啊、安全方面的一些教育啊？说到这个教育啊，是头等大事儿哈。叫什么？不能一味的纵容。过去有句话叫“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梗啾啾”啊，大人小孩都一样。啊，就小小，尤其家长不经常形容嘛，说这小孩啊，就像那小树杈似的啊，小树似的往上长，有时候劈出一些杈，你得往下砍，是吧？砍归砍，你砍的就是杈，你别把整个连根儿都砍了，那不就坏了，不整死了，那不是啊？有个父亲这教育方法就让人大跌眼镜，感觉啊，就是往孩子往死里整啊，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你听听。 22号这天呢，四川达州啊，周明两口子一大早上这不出门了吗？11岁的孩子明明不用上学，就搁家待着。明明呢，就是拿走了他爹放在家里那170块钱，哎，瞅着钱搁家放着呢哈，直接就上商店买了一个小游戏机，完了买点零嘴啥的。这周明啊，等回家时候发现，哎呦钱呢？完再一瞅儿子手里怎么还多玩具，嘴里怎么还有零食呢？就怀疑了。当周明确认钱已经被儿子偷走之后，顿时暴怒啊！哎呀，这个当父亲脾气很暴，狠揍了他儿子一顿。一个邻居就说了，说他让孩子站在大街上啊，不停的打呀，就揍我，也别管人瞅不瞅脑袋屁股，孩子就咣咣就削我。邻居为了不让孩子再次受伤害，抱住明明啊，用自己的身体拦。周明啊，想让自己的儿子记住教训，就在一块白色的塑料泡沫板上啊，写了"我偷大人的钱"这么几个字，让他端着，就这么举着。事发当天，当明明被罚站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啊，一个路过的老师看住了，说："那你这能行吗？啊，你这多伤害孩子呀！"这周明啊，就领着哭的不行的孩子回家了，这事这才了了。从这事情发生到最后这个结局，其实有些这个家长啊，在我身边我也发现了这种破坏式的教育方式。哎，比如说，有的家长跟孩子说那个，你说你天天你就写班作业你就玩，哎，这是一种教育方式。还有家长说了，宝贝儿，去把作业写完了，你就可以去玩了，哎，是不是？那个有的家长可能方式会更多样一点，我只举两个相对极端一点的例子啊，两个不同的例子。其实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希望孩子写作业，可是你说话的方式、教育的方式不同了，对于孩子这种这个影响啊，可能也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家长究竟该如何教育孩子呢？刚刚咱们说这个周明这个做父亲的，不但打孩子，而且他用了这种暴力的方式，极端暴力的方式。对我来讲哈，就是这种我个人认为啊，就这种举着牌子说我是小偷，我偷了谁谁的东西，这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啊！别以为小孩不懂事儿。专业人士说了，家庭教育方式呢会对孩子未来的成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能够善加引导的父亲能给孩子营造出一个完善的家庭环境，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啊，会潜移默化的接收来自父亲的各种信息，包括这种暴力家教。周明的行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孩子承受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压力，或者同学的歧视、白眼儿啊，这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孩子会没有安全感，我爸都这么打我呢，我爸都这么磕碜我呢，谁还能惯着我呀？我上学校别人说，你看看，让他爸给打的啥也不像，你看那个举牌说小偷偷他爸钱，你是不是？小孩他有时候不懂啊，就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的。所以家长朋友们，您在教育的时候一定要讲究点方法。这当父母的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一切都晚了，说是刚刚那个几岁孩子开车的事儿。虽然孩子生命是父母给的，但是父母也没有剥夺孩子的没有权利啊，剥夺孩子的人权。家长也是为了让孩子成人，但是教育方法呀真的是不可取啊，不要用那种反问的方式，是吧？那个不吃饭了，意思就是要到点吃饭了啊，你说快吃饭了啊，今天有什么什么什么，心情会不一样，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期末考试考得不好，你看狗屁不是又考那个后面那几名，哎，或者说呢，哎，这是一种方法。还有说了，哎呀，这次咱没发挥好哈，你看看想想错误在哪儿，好好琢磨琢磨，好好复习复习，下次咱们争取比这次考得好一点，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途径不一样，走道不一样，可能最终真是殊途同归了。那这个不能说反了，真的是啊，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了啊。所以大家，你在说话的时候啊，包括跟你的身边的朋友啊、领导啊、同事啊、家人呢、聊天的时候都是一样，不要用这种反问的、质问的这种方式哈、而是直接一点的，或者说这个委婉一点的方式，可能不会伤害到别人的内心。哎，尊重少年的人格呀，最主要的是尊重孩子的四大权：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这不三吗？三大权吗？哎呀，凤啊，这孩子写作业啊，是让我最闹心的，可算是让在我的软硬兼施的情况之下，把作业勉强写完了，挺愁人的。下吧，咱就早做准备吧，知道是这样一种结果哈。好了。大风故事越听越有味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祝大家今天呢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原告，
1: 最近我们将把几只老鼠送到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去了。
0: 余魅洛，一位女士插嘴说：“
2: 哟，这样去消灭老鼠，不是太花钱了吗？”

0: 在纽约的一个宴会上，小提琴手斯特恩被介绍给著名的拳王阿里。斯特恩说，
1: 可以说我们是同行。
0: 哦，
1: 我们都是靠双手来谋生的。
0: 阿里钦佩地打量着斯特恩。
2: 哦，你一定十分了不起，身上一处伤疤也没有。

0: 使夫人请武官吃饭。席间，他笑着对武官说：“
1: 大人，我知道你喜欢吃牛排，你怎么不再多吃一点呢？”“
2: 我已经吃了四块了。”
0: 大使夫人纠正他说：“
1: 不，你已经吃了六块了。不过在这里，谁会为您计数呢？”

0: 有一天，画家张大千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刚刚开始，张大千举杯走到梅兰芳跟前敬酒，并对梅兰芳说：“
1: 梅先生，
0: 啊，
1: 你是君子，我呢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
0: 梅兰芳听了一愣，不知张大千葫芦里卖什么药，便含笑问道：“这怎么讲啊？”张大千看到梅兰芳一脸不解的样子，便哈哈大笑：“
1: 你是君子，动口；我呢，是小人，动手。”

0: 约翰半夜醒来，看见院子里有个白色的东西，他好像正朝着屋子走过来。
1: 哎呦，小偷！
0: 他想着，马上拿起枪朝他开了枪，然后又睡觉了，因为他不敢在半夜里走出屋子。第二天早上，约翰看见院子里晾衣绳上挂着一件白衬衣，中有一个弹孔。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啊，真幸运。如果啊，穿着这件衬衫的话，子弹早就把我打死了。

0: 白领带，妇女都穿裸肩的礼服。他的太太因感冒未曾同去。爱因斯坦回家后，他夫人便急于询问宴会的情形。爱因斯坦于是告诉他，今晚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他的太太打断他的话问，
1: 不要管那些，你告诉我，太太们穿什么衣服？
0: 爱因斯坦认真地回答，
2: 亲爱的，我可真的不知道。从桌子以上的部分看，他们没穿什么衣服，而在桌子以下的部分，我可不敢偷看了。

0: 杰克下班回家的时候，妻子手里挥舞着一大捆钞票，兴高采烈地接他。
1: 我今天呢，出售了2部，今天晚上我请你出去吃饭。
0: 杰克的妻子曾经发誓要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但是他的书稿一步一步被出版商退了回来。杰克实在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点完菜的时候，杰克问他出售了哪2部，他笑着说。
1: 我的电动打字机和复印机。

万发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为了引进美国一项新技术，他邀请美国客商到他的厂里参观、洽谈，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中午，他邀请老外喝啤酒、吃饺子。老外是个工程师，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当饺子端上桌后，他不知这是什么食品，示意让万发先吃。万发夹住一个饺子，正往嘴里送，筷子一滑，饺子掉在啤酒杯里。万发不动声色地从啤酒杯里夹起饺子，送进口中。那老外也急忙用勺子把饺子舀到啤酒杯中，然后再捞出来送到嘴里。

0: 罗克夫妇正在一家豪华酒店享受美味的晚餐。这时候，不远处一个金发女郎向罗克先生打招呼，然后飘然离去。
1: 她是谁？
2: 哦，你真的想知道？
0: 罗克先生犹豫了一会儿说：“
2: 她是我的情妇。”
1: 你的情妇？我的天，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要离婚。
0: 罗克先生盯着太太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2: 你真的想离婚？你愿意放弃你的地位、珠宝，还有海边的别墅吗？”
0: 过了好半天，夫妻俩静静地吃着东西。最后，罗克太太问她的丈夫：“
1: 你看坐在那边的是哈尔先生吗？他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
2: 他的情妇。”“
1: 原来是这样，我们的更漂亮。”

0: 有一天，夫妻二人共进晚餐，丈夫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妻子说：“
1: 你吃饭的时候不要看书，不然你什么味儿你也吃不出来呀。”
2: 正是因为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了，我在看书呢。

0: 说有一户人家鼠满为患，特地从外地找来一只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猫。果然成效显著，随着同伴不断减少，鼠辈们深感不安，他们不断的商量对策，却还是一只只的落入猫口。终于啊，剩下最后两只老鼠了。老鼠甲对老鼠乙说，
1: 你趁他睡觉时偷偷溜出去，如果没事再叫我出去。
0: 老鼠乙乖乖的出去了。没过多久，洞外传来细小的声音，
2: 没事了，快出来吧。
0: 老鼠甲蹑手蹑脚的跑出去，没想到一踏出洞口就被一只大掌握住。只见那只猫高兴的说，
3: 嘿，现在你知道第二种语言的重要性了吧？

0: 一位太太请客，朋友们都来了。这位太太要女儿讲几句对客人表示欢迎的话。女儿说：“
1: 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呀。”
0: 一位客人鼓励地说：“
2: 哦，不要紧，你妈妈平时说什么，你就照着说好了。”
0: 女儿于是尖声地说：“
1: 老天哪，我为什么要请客？我们家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叫啊，是你呀、啊，在巷口看同一朵花，开得不算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他。好巧啊，是你呀、啊，地铁坐过站忘了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音。
21: 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刀郎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于一部老电影，这是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第一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话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战友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去的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的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呢，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上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阪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清脆的葱绿的记忆。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分享。今天的三点到四点这一时段，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新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些什么呢？啊，我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啊，如今农村村里面的闲话怎么变得越来越少了呢？是人心变得善良了，还是变得冷漠了呢？要说近几年最明显的乡村变化，就是村口扎堆闲谈、议论是非的场景

了，谁家呢过得不好了，人人是心知肚明。那个时候的乡村呢，烟火气特别的浓厚啊，但是呢，非是非口舌呀，还有一些攀比猜忌，也从来没有间断过。邻里之间呢，互相窥探生活，彼此议论长短，随意评价他人的家事，看似热热闹闹，人情紧密，实则呢，裹挟着无数的偏见、嫉妒和闲言碎语。随着时代的更迭，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的改变，乡村氛围彻底的沉静了，街头扎堆唠嗑的场景消失，邻里互相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表面看起来风气越来越文明，村民呢越来越包容，乡土越来越和谐，可是这份安静的背后，从来不是人心变善良，而是人情彻底的变冷淡了。闲话减少的真相就是人与人的交集变少了，走动变少了，关心同样也变少了。首先最直观的原因是农村空心化很严重，打破了往日扎堆闲谈的氛围。过去啊，农村几乎是全员留守，作息很统一，生活同步，圈子也是封闭的，闲暇时间呢就扎堆晒晒太阳，坐在村口啊闲聊天，哎，就聚庭院里面闲谈也是一个消遣。大家呢朝夕相处，日日碰面，彼此熟悉所有的家事底细和过往，空间的距离是很近的，生活重叠很多，自然就会滋生源源不断的家长里短。而如今的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留守人口稀少且分散，村里面的常住人口断层了，往日热闹的人群散去，再也没有扎堆闲谈的条件，人都聚不起来，是非自然就变少了，闲话也就慢慢从村里面消失。不是大家不想议论，而是没有人群，没有氛围，没有素材，热闹散尽，人烟稀疏，是乡村闲话消退最直观的底层原因。其次，农村人的生活重心早已经转移了，没有人再有精力去关注旁人的一些是是非非。从前呢，这农村生活呀单一枯燥，谋生方式很简单，业余时间很充裕，日子没有太多的娱乐消遣，关注邻里动态，闲谈家事成为日常，别人的生活好坏、婚姻状况、收入高低都是闲谈的话题。如今啊，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巨大，谋生奔波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养家糊口、房贷车贷、子女教育、养老开支压得人人是自顾不暇，每个人都在忙着赚钱、忙着生活、忙着抗压、忙着度过难关，自身的生活已经是一地琐碎，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窥探其他人的生活了。所以说，并不是有些人变得大度善良了，不愿意再去讨论人家的是是非非，是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人人专注自我生活，不再窥探旁人，这是现实压力带来的改变。更深层扎心的真相，农村的人情变淡，大家呢早已经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以前村民呢知根知底，谁家有难处，谁家过得很风光，谁家有变故，是一目了然，彼此熟悉才有话题，彼此了解那才有的聊，彼此交集才会有闲话。现在呀，各家各户闭门生活，独门独院，互不串门，互不打扰，常年也不走动，不交流，不往来，邻里之间早就变得陌生疏离，也不知道对方的近况，也不了解对方的难处，更不清楚对方的家事，没有了解那就没有议论，没有交集也就没有是非，没有熟悉也就自然没有了闲话。村里安静的本质啊，不是风气变好，是人与人彻底的疏远陌生。从前是过度关注、肆意的议论，现在是彻底漠视、毫无波澜。除此之外，现代人边界感变强，人人都反感是非，远离口舌纷争。过去乡村可没有隐私可言，家事就是村事儿，个人的生活全员皆知。人们习惯随意的点评他人生活，干涉他人的选择，议论他人的处境。随着认知提升，眼界开阔，农村人也慢慢的懂得尊重彼此的边界。
每个人都明白日

则是自己的，好坏无需外人评说，无需闲言定义，大家不再随意评价他人，不再跟风议论是非，不再攀比长短，这种克制不是善良大度，是看透人情世故之后的理性与疏离，宁愿互不打扰，各自安好，也不愿卷入是是非非，招惹麻烦，消耗自己。闲话变少，少了恶意的攀比，无端的猜忌，口舌的纷争，那但同时呢，也弄丢了乡村最温暖的人情牵挂，邻里往来，烟火温情。以前村里闲话很多，但是人情味很浓，谁家有事儿，全村都知道，全村都会去帮忙。如今呢，村里面也没有是非了，没有闲话，没有攀比，却也变得冷漠疏离，互不关心。热闹的时候有纷争，安静的时候只剩下冰凉。很多人只看到乡村风气变好了，是非减少的表象，却没有看见乡土之间互帮互助、互相牵挂、彼此熟悉的温情彻底消散。以前呢是过度热闹，现在是彻底冷清。是非淡了，同样人情也淡了，闲话少了，牵挂也变少了，人心不再恶意的揣测，但是也不再彼此温暖。难道农村闲话越来越少，真的是村民人心向善、素质提升的结果吗？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年轻人的清醒的消费观，该省省，该花花，拒绝为溢价买单。最近啊，反向消费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边，很多人一听以为是抠门，啥都舍不得买，其实不是。反向消费不是一味省钱，而是不再按以前的那些惯性思维去花钱，不盲目的追品牌、追面子、追潮流，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把钱用在真正能够改善生活的地方。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少人花钱的逻辑是要先顾外在的体面，衣服呀要买大品牌，日用品要选网红同款，收入不高也愿意为包装、营销和品牌溢价掏钱，花钱更多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撑住一个精致的样子，哪怕钱包吃紧，场面也不能输。选择反向消费的人，标准完全换了一套，非必要的面子消费直接砍掉，贵的网红产品不跟风买，但碰上健康、能力提升、家里刚需的事儿，一点都不抠门。说白了，不为虚荣掏钱，但愿意为价值买单。现在人真的很清醒了，买衣服也不再看 logo 了，先看这个面料舒不舒服、耐不耐穿。电子产品不坏，那么咱就接着用，不追每年的新款。这些地方把溢价省下来不少，但体检、学习、改善居住环境、家人看病这种能够带来长久好处的事儿，该花就花，不刻意的克扣。反向消费是从商家造出来的消费陷阱里面往外跳，这短视频呢、不停地制造需求，天天暗示我们说你有了某个东西，生活才会变得更好。很多想要根本不是生活必须，只是广告催出来的欲望。反向消费就是搞清楚花钱到底图啥，钱是拿来服务生活的，不是拿来满足虚荣心的。很多人呢，把反向消费跟消费降级混为一谈，其实是两码事儿。消费降级多半是因为收入变少了，被迫的压缩开支；反向消费是主动调整花钱观念，收入未必降低，因为是自己先把无效开销给砍掉，把花钱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当然了，反向消费也不是苦行僧的那一套，不是什么都要挑啊最便宜的，一味的图价格低，便宜没好货，用不了几天它就坏了，还需要反复的更换，最后花更多的钱。那咱们该买一些品质好的，能力范围之内就入手，只是呢不掏那些虚高的溢价。

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背后呢，是心态成熟了，大家慢慢明白物质带来的快乐很短，靠买买买缓解焦虑只会掉进不断的种草不断消费的死循环，高兴也就那一会儿，钱包空了，其实我们的一些忧愁啊焦虑它还是存在的。学会反向消费以后，手里面的现金流反而会宽裕起来，冲动消费减少了，积蓄慢慢的就多起来，碰上职场的变动啊突发情况，心里面就会多一份底气，不再被消费主义牵着走，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消费的最高境界不是能挣多少，而是清楚钱该往哪里花，不盲目的攀比，不被营销洗脑，把财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花钱有取舍，生活才有底气，理性花钱，守住钱包，也守住心里的踏实。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身上有着这三个特征的人，人品往往都很好，而且还聪明过人。在生活当中啊，有的人看似精明圆滑，心里呢却处处的算计；有的人看着低调安静，待人真诚，遇事通透。真正难得的是人品好，同时呢又头脑清醒的人。这样的人内心有底线，做事有智慧，相处起来让人安心，值得深交。如果说一个人拥有咱们下面所说的这三个特征，多半为人可靠，还聪明过人。第一，说话懂得留有余地，从不把人逼到绝境。小聪明的人嘴上喜欢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抓住别人一点过失就大肆数落，仗着自己有理，一定要赢过对方，让人下不来台。而人品端正又有大智慧的人，就算占理也不会咄咄逼人，看透不说透，凡事留三分情面。别人做错了事会委婉提醒，不会当众挖苦，落井下石。他们心里面清楚，世事无常，谁都有难处，不必赶尽杀绝。嘴上不伤人是善良，懂得给别人留台阶是远见。这种人不是软弱，而是看得更长远，明白与人方便，那就是与己方便。第二，懂得换位思考，不会只盯着自己的利益。很多人做事最先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得与失，好处争先，吃亏就躲，眼里面只有自己，看不到别人的难处。人品好又聪明的人，在做决定之前习惯换位思考，与人合作不会一味索取，受人恩惠懂得知恩回报，不会为了一点私利就欺骗别人，更不会利用别人的善良去牟利。他们不是不在乎收益，而是明白短期的占便宜看似赢了，实则输掉口碑与人心。凡事顾及他人，守住良心，路才能够走得更长久。厚道啊，其实是最高级的聪明。第三，能够正视错误，敢认错，不固执狡辩。越是认知浅薄的人，越爱死要面子，明明是自己做错，也要强行辩解，推卸责任，把过错推给旁人，宁愿一直错下去，也不肯低头承认。真正聪明、心里坦荡的人，恰恰相反，若是自己做错，不会死扛面子，敢于承认，及时改正。他们分得清楚赢和对与错，面子啊，没有事实重要。争取

止不如补救，认错并不是认输，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偏执，不护短，遇事冷静自省，这就是普通人很难拥有的智慧。聪明如果没有好人品托底，很容易会变成心机与算计。可当善良配上清醒的头脑，便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说话留余地，做事懂体谅，错了肯悔改。遇到这样的人，要好好的珍惜，多多靠近，彼此互相滋养，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

0: 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点什么啊？来说一说，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如果说您和这个朋友啊关系再好，那么以下这四种礼物还是不要收下呀。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些礼物看着是人情，实则是包袱。再好的亲友送来的这四类东西，千万不要轻易的收下。老话常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个话呀，放到人际交往里面一点都不假。很多人碍于情面，别人送东西不好意思推辞，觉得拒绝会伤感情，可等到后面麻烦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人情往来讲究礼尚往来，但不是所有的馈赠都值得被收下。那么哪些礼物不能够轻易的收下呢？先来说第一种啊，来路不

不明的贵重物品，对方呢说不清楚这个东西的来源，而且呢价格还很高。收下之后，哪天对方呢遇到难处，就会拿这个礼物来说事儿，让你帮忙办一些难事儿。收的时候轻轻松松，还债的时候步步为难呢。第二种是带有寓意的旧物件，比如说别人用过的玉佩呀、手串啊、摆件这类东西。民间呢常说贴身的物件承载着主人的气场，先不说迷信与否，这类物品的真与假，过往经历可能我们一无所知，万一对方转手呢，就是为了转嫁一些烦心事啊，平白给自己添堵，还不如不收呢。第三种，超出对方能力的大额礼物，明明对方的收入很普通，却送昂贵的礼品。天下没有免费的赠品，今天呢大手笔送给你，心里面早就记下了这笔账，日后会期待你同等甚至更高的回报。一旦你达不到对方的预期，昔日的情谊就会瞬间的破碎掉。别人转送的二手啊人情礼，别人收到礼物转手就拿过来送给你了，这份礼物本身没有多少诚意，只是对方处理的这个闲置一些物品送给你而已。收下呢看似不吃亏，本质上是接收别人不要的人情，显得彼此的交情很廉价。第四种啊，是附带条件的馈赠，嘴上说呀送给你了，转头就提要求让你帮忙办事儿啊，站队。礼物它只是一个诱饵，从收下的那一刻起，你就被人情绑住，失去拒绝的底气。不少人觉得呀，说朋友之间哪有这么多的讲究，可是人情啊就像是一个天平一样，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馈赠，天平早晚要倾斜。真正靠谱的关系不会靠贵重的礼物来捆绑，更不会借着送礼给你套上枷锁。真正舒服的相处是互不亏欠，能坦然地拒绝不合适的礼物，这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社交智慧。不必害怕拒绝会疏远关系，如果一段情谊只能靠不断的收礼来维持，那么这份感情本身它就不够稳固啊。人与人之间交往贵在分寸，礼物就是心意的载体，不该成为捆绑他人的筹码。学会甄别馈赠，守住自己的边界，才能够远离人情陷阱，活得轻松自在。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普通人过日子不要瞎省钱这五个地方呢，要大方一点，越花越有底气啊。很多普通人过日子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总想着处处省钱，买菜要货比三家，舍不得买新衣服，日常开销能抠就抠，可是省了大半辈子，最后发现手里没有存下多少钱，生活质量还特别的低，甚至因为过度省钱反而多花了不少冤枉钱。其实过日子真正的通透，不是一味的节流啊，抠搜，而是分清楚花钱的主次。普通家庭呢，不用乱消费，但是这五笔钱真的别省啊，要舍得花，反而能够帮我们规避麻烦，提升生活质量，长期来看是比较划算的。那么哪五笔钱不可以省呢？第一个，身体健康的钱绝对不可以省，不管是日常体检、三餐营养、舒服的鞋子衣物，还是偶尔的放松调养，都不要心疼钱。很多人为了省钱，常年吃便宜素食，舍不得做体检，不舒服就选择硬扛，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一次医药费就能够抵消好几年省下来的钱。身体是普通人最大的本钱，平时花小钱保养就是

最大的存钱，吃得干净，身体舒坦，定期检查比什么都重要。第二，提升自己的钱，性价比最高。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普通人，花点钱学技能，买实用的课程，看书考证，提升认知，都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很多人觉得免费资源已经够用了，没有必要花钱去学习，但是免费的东西呢，杂乱无章，浪费大量的时间。适当花点钱，精准学有用的技能，提升工作能力，能让自己的收入稳步上涨。普通人想要突破现状，自我提升是最靠谱的捷径。第三，居家安全和品质的钱不要将就，家里面的五金配件、插座开关、床上用品、净水设备，不要贪图最便宜的杂牌，劣质的家居用品不仅是用不住，它还存在安全隐患。比如说劣质的插座，它就容易短路起火，差的床品贴身它就不舒服，劣质的厨具也会影响健康。居家是每天待最久的地方，花少量的钱换安全换舒适，能大大的提升日常幸福感，避免后续的维修换置重复花销。第四，人情往来的必要开销不要吝啬。这里说的不是铺张浪费、盲目请客，而是家人、真心朋友、职场必要的人情往来。逢年过节的小礼物、朋友互帮互助的回礼、家人的小惊喜，真诚的人情往来不是乱花钱，是维系人际关系。普通人单打独斗很难走远，靠谱的人脉、和睦的亲情友情，能在关键时刻帮我们解决难题，比攒一点小钱更有价值。第五，出行和效率的钱该花就得花。日常咱们赶时间办重要的事情，不用执着于极致省钱，下雨天赶通勤办正事，适当打车，选便捷的出行方式，能省时间和精力。时间和精力是普通人最宝贵的财富，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休息赚钱提升自己，远比几块几十块钱的路费更加划算。过度的节省时间成本，反而会拖慢自己的生活节奏。过日子从来不是越抠门越富有，而是该省的地方不浪费，该花的地方不犹豫，学会理性花钱，好好爱自己，经营生活，普通人的日子才能够越过越顺遂，越来越有底气。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大部分的朋友都存不下钱呢？咱们来看看以下这几条，您有没有中招啊？第一，工资到账的那一刻就是最富有的一刻了。发工资那天，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点外卖也不用看满减了，购物车直接就结算了，请客吃饭也变得大方了。可是这种富有感维持不到三天，房租一扣，花呗一还，信用卡一刷，余额又回到了个位数。其实不是工资低，而是每到账的那一刻就忘记了上个月是怎么变穷的。人的记忆啊，它是有选择性的，痛苦会忘得很快，爽感会记得特别牢固。第二，把消费当作是奖励，是存钱最大的敌人。加班累了啊，给自己点一杯奶茶犒劳一下自己，项目忙完了买件衣服奖励一下，心情不好就吃一顿大餐安慰自己。这套逻辑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是几乎每天都觉得自己应该被奖励，奖励机制一旦变成了日常，就不再是奖励，而是固定支出了。你以为是偶尔的对自己好一点，其实每个礼拜都在找不同的理由花着同样的钱。第三，社交消费是一个无底洞。同事结婚随份子钱，朋友过生日请吃饭，周末聚餐 AA 制，逢年过节走动送礼，每一笔单啊，这个单看呢都是不多的，三五百块钱呗。但是一年下来，这些零碎的社交支出加在一起，可能比你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关键是这些钱花了之后，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社交圈和越来越多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第四，分期付款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比如说手机分期一个月好像不多呀，也就两三百块钱儿，电脑办一个分期也就四五百块钱儿，也还好。健身的房卡啊，年房卡呢，一分期办下来也就一个月两百来块钱儿，毛毛雨。但是你把这些加在一起算一算，每个月固定要还的分期可能就高达两三千元了。而且分期最大的问题是让你误以为自己已经配得上，已经买得起了，实际上你是在透支未来的钱，而未来的收入不一定是上涨的状态啊。第五，存钱最大的障碍不是花得多，而是没有规划。很多人觉得存不住钱是因为我的收入不够高，但其实换了高薪工作之后照样是月光族，因为收入涨了，你的消费也会跟着上涨。以前坐公交车，现在会打车；以前带饭，现在会点外卖；以前呢就穿啊普通的衣服，但是现在一定要买一个潮牌。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储蓄机制，收入再高也会被消费欲望给吃掉。关键不是挣多少，而是先存再花，还是先花掉再存呢？第六，你以为的刚需其实都是升级消费。手机能用啊，但是你换了新款，为什么呢？因为新款的拍照好看。衣服也够穿，但是你买了新款，因为什么？因为之前的款式你觉得过时了，淘汰了。租的房子也能住，但是你搬了更好的，因为你想住的更舒服一点。每一笔都说得出口，每一笔都不是乱花，但是这些所谓刚需其实就是消费升级。你把想要啊当成了需要，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大头全花在那些可有可无的升级上。第七啊，超市它才是最隐蔽的碎钞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去超市本来我们只是想买一瓶酱油，出来呢推了满满的一车啊，有打折的纸巾囤了将近半年的，新出的零食顺手就拿了几包，看到生鲜区搞促销又拿了两盒。超市的动线设计就是让你绕来绕去多买东西，这个货架摆放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想让你买啊，永远是在你视线能够看到的位置的一些东西。你以为是在省钱，不是，其实你在多花钱。
28，不记账的人永远不知道钱花在了哪里。问一个人钱花哪儿了，他大概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也没买什么大件。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记一个月的账，就会发现那些零零碎碎的奶茶、外卖、打车费，包括视频会员，各种小东西加在一起，可能会占了总支出的40%-50%。大额消费你会有警惕心，反而是那些十几块、二十几块的小钱，杀伤力非常大，因为你觉得不贵，随手就花掉了。第九，情绪消费比冲动消费更加可怕。冲动消费至少它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买完就买完了。情绪消费它是有弥漫性的，焦虑了就刷一刷购物的软件来解压，无聊了就刷一下直播下单子找乐子，失恋了就报复性的消费找存在感。这种消费你事后回忆都说不清楚买了什么，但是钱确实是没有了，而且呢，情绪它是反复来的，所以这种消费它也会反复的发生，比冲动消费的频率要高得多。存钱这件事儿啊，不能靠意志力。很多人存钱靠的是我忍住不花，但是意志力呢是有限的资源。你上班忍了一天的客户，回去呢就想放松一下，哪里还有力气管住钱包呢？真正能够存住钱的人，不靠忍，而是靠机制。比如说工资到账自动就转定期了，比如说把消费卡和储蓄卡分开，让钱在你看到之前就已经存上了，你花的这个是剩下的钱，而不是花完再去存仅剩下那一点点钱，这个顺序改变一下，效果是天差地别。还有就是比较啊，比较也是偷走存款的一个小偷。同事换了新车，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换一辆新的呢？闺蜜买了一个新包，你可能觉得哟，我这个会不会显得很寒酸呀？朋友去了某一个地方旅游，发朋友圈，你觉得我也要发一些有质量有内容的照片。这些消费的驱动力不是需求，而是面子。你花钱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为了不被同事、不被朋友给比下去。但是问题是，永远都会有人比你更有钱，比来比去，你的钱都变成了别人的参照物，自己手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呀，说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戒掉一些爱花钱的小习惯，能够把钱真正的存下来，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8: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9: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8: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200演唱的《玫瑰》。

玫瑰这首民谣表达了200像玫瑰那样的人默默的爱而无法表露，就像歌里的玫瑰一样，经历了从热烈绽放到隐藏自己的过程，对这段爱终究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的伤感，就像玫瑰经历自然的生长和坠落，熬过困境，又终将重新复苏，再次绽放。这首歌曲更像是200对于千万个有相同经历的人一次深切的召唤。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不将就，我觉得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的体现。无论是对待感情，或者是对待事业，都保持着认真不敷衍的态度。在浮躁的社会当中，这种宁缺毋滥、不妥协的精神，我觉得它尤为珍贵。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李荣浩演唱的《老街》。

老街这首歌曲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整首歌曲平淡当中带着荒凉与悲伤，带着那份对以前时光的向往与怀念，让不禁开始怀念小时候的那段时光。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老街来怀念曾经，怀念流逝的那些美好光阴。第一段的歌词主要是怀旧，将那段时光给记录了下来，给了听者很强烈的画面感。除了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年少时光流逝光阴的感慨，还有最重要的一层是他对人的思念。老街虽然很老了，但那是他以前的记忆，里面拥有着独特的回忆，也承载着住在老街里所有人的故事。下一段呢，以曲中人长大之后的时间再来感慨怀念，继而增强了对老街人事物的情感表达。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5: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是一块令人神往的土地，它幅员辽阔，有着丰美的水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耕地，还有大量正在开采和尚未开采的矿藏。在这块土地上，有着古老的长城、远近闻名的古迹名胜，更有那别有风味的蒙古包，那浑厚动听的马头琴，彪悍的赛马，飘香的奶茶。这些独特的风情使得这块土地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塞外名城呼和浩特市就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面临黄河，背靠阴山，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城市。 原来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建于明万历九年，相传是土默特蒙古族部落首领安达汗及其夫人三娘子所建，新城建于清雍正十三年。今天当人们漫步呼和浩特市的街头的时候，常常会对它的绿化给予赞美，这里到处是绿树成荫，尤其是那城北大青山脚下的一条长达八公里、宽为210米的油松防风林带，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起伏。呼和浩特是蒙语译音，其意思是青色的城。从市区的绿化来看，这青城的名号的确名实相符。春天的青城处处飞花，夏天的青城绿柳垂丝，秋天的青城一片金黄，冬天的青城则是雪压青松。青绿的草原上有座青色的城，青城的旁边则有一座青色的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南20里的大黑河畔，是一个人工修筑的大土墓，高约10余丈，在这辽阔的平畴沃野上显得巍峨高耸，姿态雄壮。据说在这座陵墓里掩埋着著名的汉代美女王昭君。王昭君又叫王强，西汉南郡秭归人，她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里，后来被选入宫。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未见到皇帝，备受冷落。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谒见文帝，并要求与中原通婚。身居宫中的昭君得知后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和亲使者，嫁给呼韩邪单于。在得到汉文帝的嘉许后，昭君就随呼韩邪单于奔赴塞外。据说当他来到黑水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马队不能前进。昭君勒住马，弹起他心爱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空彩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继而青草覆地，鲜花遍野，天空中飞来了无数美丽吉祥的鸟儿。单于和匈奴的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南北，昭君走到哪里，那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他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就用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嫩绿的小草。它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里面装满了各种植物的种子。昭君取出来一撒，塞外就有了庄稼。昭君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力，据匈奴的老百姓说，是因为她是天上的仙女。后来昭君去世了，老百姓说她完成了上天交给的使命，回天堂去了。昭君去世以后，单于和老百姓给他修了这座陵墓。每年秋天塞外草木枯黄的时候，唯独昭君墓上草木葱茏，因此人们又把昭君墓称作青冢。
1: 汉中、关中和中原这三个名称中，汉中是地名，关中和中原是地区名。中原是与边疆地区相对而言的，是指地处中心地带的地方，所以古时中原又称中州。我国古代曾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豫州被认为是居于九州之正中，故称中原。古豫州包括今湖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古时就称这一地域为中原。后来中原的概念和范围不断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中心地区和中部地带之意。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示儿》一诗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家祭勿忘告乃翁，所说的中原，其范围就已经是指黄河流域的北宋湿地，较之最初的地区大多了。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省大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山西省的南部和陕西省东部的广大地区。关中是关中盆地的简称，至于关中之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关中盆地因处于函谷关、大散关、 五官、萧关之中而得名。另一说是因其处于函谷关之西和陇关之东，其位置在两关之中，故名关中。关中盆地春秋战国时是秦国的属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800余里，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称八百里秦川。关中还有三秦之称。秦末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之后，将800里秦川分成三份，分别由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管辖，所以关中又获得了三秦之称。汉中是一个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市。汉中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其位置西起今浔阳县，东至丹江口附近，居汉水中游，故名汉中郡。后汉中被秦国攻占，秦国在楚汉中郡基础上，又将自己处于汉水上游的土地合并进来，组成一个新郡，仍用汉中郡之称。唐朝时曾改汉中为凉州。公元781年，唐朝出现了五镇联兵反唐局面。唐德宗李氏从长安出逃避难，先到奉天，后至凉州。唐德宗在凉州住了3个月，回到长安后便把自己的年号兴元赐给了凉州，改凉州为兴元，并升格为兴元府。这样汉中就有了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名字。汉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有着特殊的地位。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由汉中兴起的，当年项羽自立西楚霸王时，封刘邦为汉王于汉中，后来刘邦以此得以发展，最后打败了项羽，成就了帝业，统一了全国。刘邦取国号为汉，此名是由汉中而来。至今汉中还有当初刘邦为汉王时的王府遗址，后人称之为汉台，现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5: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的荆江南岸，横跨湘鄂两省，南纳湖南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四水，北接荆江松滋口、太平口、偶池口、条咸口四水，经岳阳、成陵矶注入长江。经过历年治理，而今洞庭湖富饶秀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淡水湖。洞庭湖这个地名首次载入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古人称它舟楫800里，凝眸望则劳。洞庭湖还没形成的时候，这里是个丘陵区，这里住着一位姓清的大财主，独吞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家99代没分家，一家人比一升芝麻还多，蒋文文来的，蒋武武来的，这里就是清家的一统天下。海龙王见清家万贯家财，便命太白金星搭桥，化作乡民来到清家说媒，把女儿三公主嫁到清家做媳妇。仙家女子为何许配凡家呢？这里有个缘故。那一年王母娘娘做寿，吕洞宾喝得醉醺醺的，一眼看见三公主上殿送酒，起了爱慕之心，用手臂轻轻撞了她一下。三公主没提防，失手打破凌冰碗，触犯天条，她的父亲海龙王发怒，把她打入凡家。三公主嫁到清家，谁知丈夫是个无知无识的蠢宝，对她漠不关心，特别是婆婆和妖姑心肠恶毒，对她常常暗害毒打。三公主扫地时，妖姑偷偷在背后撒灰，反说没扫干净，骂她偷懒，在婆婆面前多嘴生事， 婆婆便拿秤杆打她。有一次，婆婆故意刁难她，不给油盐，要她炒菜，菜又要炒得好吃。三公主无可奈何，只好用两滴泪水变成油盐炒在菜里，心想躲过这一关。哪知这一动作被妖姑偷偷看见，骂她邋遢婆。婆婆听了大怒，打得三公主口吐鲜血，遍体鳞伤。狠心的婆婆还不肯罢休，限她日看绵羊300，晚搓麻线半斤，一年到头不歇气儿，要活活磨死三公主。这一天，潭州有个叫柳毅的书生路过这里，在一坦平阳的草坪里听到一阵凄凉的哭声。好苦呀，婆婆逼我做苦工，碗搓麻线要半斤，粗的只准头丝大，细的搓的认不清，食指尖尖磨出血，断黑磨得到天明。苦呀苦，婆婆逼我做苦工，天明就去看羊群，限定日看300只，不分春夏与秋冬，跟着绵羊到处跑，冷冷热热在草坪。苦中苦，一日进门3餐打，三日将我9轮棍，秤杆打来有小可，秤砣打来血崩心。可恨卿家心肠毒，狠狠磨乐受苦人。柳毅听了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走过去，只见三公主衣衫破烂，骨瘦如柴，便小声地问道，小姐为何磨成这个样子？三公主见旁人探问，又想说，但又怕惹出祸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柳毅又问道，你有亲人吗？三公主听了这话，心想他是个可敬之人，便将身世处境一一吐了真情。柳毅听了心里更加难过，再三问道，你早些回家不行吗？三公主含着眼泪说，未经父亲允许不能回家。那你先捎个信儿给父亲呀。相公啊，可惜无人帮我带信。柳毅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只想为人解难，听他这样一说，更是触动了心。他先把自己的姓名、住址、身世做了介绍，然后对他说，只要公主不嫌弃，我愿与你送信。三公主见他这样同情自己，万分感动，但又摇摇头说，我家住在海龙宫，你怎能去的？柳毅想得真轻巧，他说，我游水游到海里，定会碰到守门官，让他们抓我去见龙王，这不就行了吗？说到这里，他连忙从袋里摸出纸笔递给三公主，要她快快写信。三公主望着他，激动地流下眼泪，相公一片真心，叫我不知怎么报答。小姐言重了，赶紧写信要紧。三公主顺手在身上撕下一片罗裙，含着眼泪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要柳毅亲手交给他的父亲。他又从头上取下一根亮闪闪的金簪，轻轻放到柳毅手里。柳毅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三公主连忙告诉他，这是一根定海针，只要拿着它在海里一划，就会出现一条路，可以直达龙宫，有虾兵蟹将把守四门，你不要惊慌，他们会放你过去的。柳毅一听稳了心，辞别了三公主，高高兴兴地上路了。柳毅走了9天9夜，好不容易到了海边，只见大海无边，白浪翻滚，他拿出金簪在海里一划，果真现出一条路，就顺路走去。走不多远，突然碰到一位尖脸猛将，手举铜锤铜钻，不问青红皂白，猛地朝他打来，你是何方来的妖孽？柳毅双腿跪下说，小生并非妖孽，是与三公主送信来的。休得胡言！猛将举锤又要打，柳毅忙说，我有三公主的家书为证。猛将见他果真有三公主的家书，便放过了他。 柳毅急忙启程，来到中途又被一位花花女将拦住去路，手舞一对镜子闪闪发光，冲着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为何扰乱龙宫？柳毅被女将照得眼花缭乱，只觉一阵昏迷，然后他赶紧拜倒在地，急急忙忙地说：我不敢扰乱龙宫，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说完将三公主的金簪给女将看了看，女将再没阻拦他了。柳毅又走了许久，只见一个驼背小将蹦蹦跳跳地出来拦路，伸出两把利剑逼着他，厉声问道：你是来干什么的？柳毅连忙下跪：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小将听了二话没说，就蹦蹦跳跳地让开了。柳毅不顾劳累惊吓，冒着风险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只见一位圆脸黑将举着一对铁钳摇摇晃

0: 望的来了。柳毅赶上一步，低头参拜，忙把求见海龙王的事说了一遍。那位黑将听了一言不发，收了一对铁钱，就背着柳毅飞走起来。柳毅不知何故，只见头上波涛滚滚，身边流水哗哗，定眼一看，不觉到了水晶宫殿。黑将通禀一声，就带柳毅进了龙宫。柳毅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穿紫色蟒袍，高高坐在宫殿上，猜想这必是海龙王了。柳毅急忙下跪拜见，双手呈上三公主的家书。海龙王接过家书一看，不禁老泪横流。家兵家将、宫娥才女慌了手脚，一齐追问柳毅出了什么事。柳毅含着眼泪诉说了三公主的苦楚，大家听了也都嚎啕大哭。这时，一位身穿红色盔甲的将军，腰挂青霜宝剑，冲到宫殿，手持剑把，皱着眉头问道：“出了何事？”海龙王扶着龙头拐杖，一步步走下宫殿，扶起柳毅说：“这是我家三太子。”他又对着三太子说：“这是柳毅，帮你妹妹送来家书一封。”三太子忙向柳毅行了一礼，问道：“我家妹妹可好？”他这一问，问得柳毅哭起来了。海龙王把家书递给三太子，三太子一看，气得火冒三丈，抽出宝剑，大喝一声：“卿家如此恶毒，我要血洗卿家！”海龙王叫道：“且慢！”海龙王究竟如何吩咐，暂且不提。且说柳毅送来家书，海龙王真是把他当恩人，想留在龙宫，重重地报答他。柳毅感谢海龙王的好意，他觉得为人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应该图报答。他又考虑自己是个凡人，住在龙宫不适合，要求立刻返回凡家。海龙王见他不依，也不好勉强，便马上大摆筵席款待，要老夫人送给他很多碧玉、纱巾、珠宝，随后要三太子把柳毅送回去，再赶到卿家暗地查看，如若罪大恶极不肯悔改，就叫他全家覆没，救回三公主。三太子得令，带着柳毅即日离开龙宫，腾空而去。柳毅不顾回家，跟着三太子悄悄到了卿家，四处打听三公主的下落。三太子乔装打扮，问了许许多多的男工女工，深知妹妹受尽了折磨，还有不少苦工被卿家活活的折磨死、打死、逼死。三太子更是痛恨，摇身变个芦笋，长在卿家的灶屋里。这天一清早，三公主正要外出看羊，在灶屋里忽然看到芦笋，知道这是兄长三太子所化，心里非常高兴，便暂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妖姑看到三公主没去看羊，就告诉婆婆去打她。走出房门，转身看到奇怪的芦笋，妖姑心里惊慌起来。妖姑忘了逼赶三公主去看羊，火急火燎地把她娘拖到灶屋里看芦笋。婆婆见此情景，心里不安，认定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便吩咐身边一个煮饭的女工砍掉芦笋。那个女工刚拿起菜刀，忽然看见三公主在门缝里向她摇头。女工会意，拿着菜刀不敢动手了。这时，卿家的恶棍们一起赶来，都说芦笋长在屋里不吉利，定要铲除。妖姑神气十足，狠狠地说：“我娘福气大，有妖除得妖，有邪披得邪。”婆婆听了女儿这番奉承话，十分得意，就接过女工手里的菜刀，对着芦笋咔嚓一刀。婆婆一刀砍下去，却爬不起来了。妖姑弯腰去扯，也爬不起来了。芦笋不见了，长芦笋的地方现出一个大洞，这个大洞直通龙府宫廷。只听轰隆一声，洞口冒出冲天大水，霎时地动山摇。 天突然黑了，大风大雨铺天盖地而来，亲家鬼哭狼嚎，婆婆、妖姑和那般恶棍都被奔腾的激流卷入海中，在他们家做工的人和为人公正的人都被三太子搭救出来，柳毅也被三公主带回龙宫。从此卿家的山丘平川全部被淹没，成了一望无际的湖泊，它就是今天的洞庭湖。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8。

0: 02-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要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婚。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哎，下半段的时间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话说前段时间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呢？在上海，说有一个男子在放假之前啊，把车给洗了，随后为了防止车呢被太阳暴晒，所以呢想了一个办法，竟然直接给车罩上了一层防晒，结果呢放完假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车好像长蘑菇了。这咋回事？按理说不应该呀，你就洗完车以后你正常风干也晒干了，他也不至于说里面发霉长蘑菇呀。哎，这哥们儿吧，就站在车旁盯着车内蔓延的霉斑，手呢都有点发僵了，赶紧拉开所有的车门。打开车门那一瞬间，有一股混杂着霉味和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那都呛人呢。咱不知道这咋回事啊，就给他呛的呀，忍不住都咳嗽了。座椅上原本是米色的织物表面，现在是布满了一块块灰绿色的霉点儿。不只是这个座套上、座椅上，就连方向盘套和中控台上的塑料件也是黏糊糊的，沾了一层这个是霉绒吧。他呢就伸手摸了摸这个座椅啊，指尖传来的湿冷的触感，心里面咯噔了一下，这哪是防晒呀，这分明是给车子捂的都发霉了呀都。他就蹲在车边就开始回想啊，说放假前几天这上海一直在下雨，洗完车以后我就担心暴晒再把这车漆给晒坏了，没等车身和车内呢彻底干透，就急匆匆的套上了防晒罩。这个防晒罩吧是一个不透气的牛筋布的一个材质，把车子裹得那叫一个严严实实呢，车内的水汽那根本就散不出去呀。说这个假期里面吧，白天呢温度不算低，车里面就像是一个密闭的蒸笼，晚上的温度一降下来呀，水汽又凝结在座椅和内饰上，一来二去这个霉菌就长起来了。事已至此怎么办呀？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先把防晒罩给扯下来铺在地上晒着，然后跑回家拿了这个抹布啊，然后水桶消毒水，接着呢用水接了水桶接清水擦干了这个抹布，又开始重新再擦一下座椅啊。

可是这个霉斑呢，粘在织物上，擦了好几遍都没擦掉，反而是把布擦得湿漉漉的，霉味更加严重了。他又倒了一些消毒水在抹布上啊，用力的来揉搓座椅表面，灰绿色的霉点慢慢的变淡，但是呢，还是留下了浅浅的印子啊。哎，等到擦到副驾驶座的时候呢，他发现了这个脚垫下面啊也是藏着霉斑，甚至连地毯都有点发潮了。他只能把脚垫抽出来，搬到小区的空地上晾晒呀。这个车我怎么感觉比那个水淹车还严重呢？他这前前后后啊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车内的霉斑总算是清理的差不多了，但是霉味儿啊还是散不去。他就想着说把这个车子呢开到空旷的地方晒晒太阳，可是刚坐进驾驶座就感觉座椅还是潮乎乎的啊。发动车子的时候呢，他又发现这个空调打开之后吹出来的风，哎呦啊，也是一股霉味，老呛人了。根本这个空调就用不了啊，没办法，只能是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洗车店，让师傅给汽车做一个深度清洁和除味啊。这洗车店的师傅呀是有经验的，一看车内的情况就笑着说，哥们儿，你这是照车照没注意通风吧。而这种天气啊最容易发霉了，得用专用的除霉剂喷一遍，再用热风烘干，最后呢还得放几包活性炭味儿啊，这叫什么活性炭来吸吸味儿啊。哥们儿点点头，是啊，没有办法的，只能上你这儿来了，赶紧看看想办法给我解决一下吧。只能说看着师傅在这忙活呀。师傅先是用吸尘器把车内的灰尘和霉屑都吸干净，然后呢对着座椅啊地毯中控喷上了除霉剂，静置了十几分钟之后，又用高温蒸汽机对着内饰烘烤，最后在车内各个角落放了好几包这个活性炭啊。等到处理完以后已经是下午了，这哥们呢付了300多块钱的清洁费开车回家了。路上呢他打开车窗通风，虽然还是有一点淡淡的味道，但是比之前呢要好多了。回到小区他就把车内的活性炭摆好了，又把车门打开晾着，心里面是暗暗后悔，说以后再放假呀可不能这么干了，宁愿让车子晒晒太阳也不能说闷着发霉，不仅浪费钱，关键是浪费时间，真是得不偿失呀。没想到第二天呀，小区里面好几个邻居看到他在晾车都过来问这是什么情况啊。有个阿姨说呀，自己的女儿上次也是这样照了车照没通风，回来以后发现车里面全是霉味，清理了好几天才好。还有一个大哥分享经验说，如果你担心汽车怕暴晒，可以选择那种透气的车衣，或者是把车呢停在树荫下面，千万别用不透气的这个罩子闷着呀。这个哥们呢是一边听一边点头，你早说呀。过了两三天之后吧，车内的霉味基本是已经散干净了，座椅呢也变得干爽。男子再次开车出门的时候，特意检查了一遍车内，确认没有了霉斑残留，才松了口气啊。这件事情呢也让他想明白了，做事不能只看表面，想当然的以为说照了车照就能够保护汽车了，结果反而是因为考虑不周全，给车子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后来他每次洗车呢都会确保车身和车内彻底干透，要是长时间不开车呢，要么选透气的车衣，要么就是打开一点车窗通风，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啊。我只想用一句话来形容，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汽车呀本身呢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啊，这个没有必要说太过度的去爱惜汽车了，你像风吹日晒呀，对不对，这那很正常的，你就是晒一晒能咋的呀。你看人的车虽然不是说太过度的去爱惜吧，反正也是平时也刷车，正常也保养，人也没有说该车衣，那车啥事也没有，
对不对？人也没说里面长斑长霉的。

过犹不及啊，这有些事情吧，都得有一个度。你过了这个度啊，自己就惹来会麻烦的哈。来看下一件事啊。话说湖北有一个女子把丈夫15万块钱的血汗钱拿来给弟弟买车了，丈夫知道之后就暴跳如雷呀、烧了两个人的结婚照，还让他这个是要让他滚出去呗，就不想跟他结婚了。要跟他离婚。这大姐就说自己没错啊，离就离，反正离开你以后我也不愁嫁给别人。说完话呢，便收拾包袱，头也不回的回娘家去了。这大姐呀，刚踏进娘家院子，这老妈呀就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了，一看到她手里面拎着行李，立马放下了锅铲，迎上来问：“这咋回事？大包小包咋往家拎呢？”这大姐呀就把事情说了一遍，末了还补了一句：“说那钱也不归她自己所有啊，那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对不对？既然是共同财产，那我就有使用的权利。我拿钱给我弟弟买台车怎么的？那至于说跟我发那么大火吗？老妈听完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啊，也是跟着数落女婿，说也对，你说这大老爷们儿的，你就得大气点，姐弟，那对不对？姐姐帮弟弟不正常应该的吗？就因为这事儿，还给你俩的结婚照都给烧了，你这也太小家子气，这也太不成熟，太不懂事儿了。这俩人正一块数落他这个对象呢，正说着呢，这大姐弟弟呀开着新车就回来了。这弟弟买了新车是很高兴啊，一看到姐姐就眉开眼笑，说姐呀，这钱花的可真值，我跟你说，这车开起来也太舒服了。本来这大姐吧肚子里面还是有点憋气的啊，堵了一肚子气，一听这话呢又硬气起来，说就是对不对，这钱我就给我弟弟买车怎么的，还能留给那小气鬼啊。他弟弟听完这话啊也没敢接茬，挠了挠头没吱声进屋了，心里面也犯嘀咕，别看我姐是说的倒是挺硬气的，万一姐夫找过来硬是让我把这个车还给他，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丈夫这边吧，把结婚照片不是给撕碎了吗，他扫了扫扔进垃圾桶里面，坐在沙发上开始抽烟，说那15万块钱呢是他在装修队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攒的，每天呀爬高踩低的，手上磨的全是茧子，本来想说给家里面装个空调吧，再给妻子买条金项链，现在你这买啥呀，15万啥都没有了。自己吧就是想不明白，容易钻牛角尖，他就给老乡打了个电话，老乡呢就帮忙分析分析，说呀，说这事儿我觉得哥们儿你没错呀，这个夫妻的钱你得商量着花，我劝你先冷静，咱先别把婚离了，这事儿啊你先冷静冷静。这丈夫呢挂了电话之后，就盯着那空落落的墙，以前呢挂的是结婚照的地方，现在就剩下一个印子了，越想心里面越委屈。等到第二天吧，这丈夫想着还得去这个岳父家去谈一谈，毕竟说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不能说离婚就离婚呢。本来是想着好好谈一谈聊一聊这个事儿，结果一进门这丈母娘就指着他的鼻子骂他，说你还来呀，你个没良心的。我当时真是看走眼了，你说你这个人有良心没有啊，你连你小舅子的忙你都不帮啊。媳妇呢也搁旁边说，就是呢，昨天还吵吵着跟我离婚，离来赶紧现在就离。真有意思，我离开你我又不是找不着下家了。这丈夫一看，好家伙，这娘俩这态度啊，我的心那是拔凉拔凉的。
本来还想开门见山的好好聊一聊，这15万块钱到底何去何从啊？这一看，人这俩人根本也不是讲理的主，算了，别跟人说了，转头咱去找律师办离婚得了。话说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啊，这女子还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时候心里面有点慌了。赶紧找弟弟，让他把车卖了。说赶紧不行啊，你姐夫这把动真格的，真要给我跟我离婚了，那传票都传到我这儿了。啊，这时候知道慌神了，你早干啥嘞？可是他弟弟说什么呢？那不行啊，姐，这车咱刚买的，没开几天，你说卖就卖，新车落地只要一沾地儿，这个车就有折损，再卖就不值钱了，得赔好几万呢。啊，弟弟呀，就不愿意卖，那刚买的新车没稀罕够呢，他能卖吗？再说卖完了，这车跟他弟弟也没啥关系了呀。大姐呀，就跟他弟弟吵起来了，妈妈出面了，还护着儿子呢，说你看，你让你弟先开着去呗，法院那边你再想办法，能想啥办法？哎，到了开庭的一天了，人家法官就问了，哎，说你为什么说拿家里面钱用钱的时候不跟你丈夫商量商量，你就给花了呢？啊，这话问的其实也挺硬啊。大姐就说了啊，那啥，我弟买车，他用钱着急用，你说我这当姐姐的，我能不管吗？法官又问了，那你知不知道那钱可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大姐没接话，那肯定心知肚明，他能不知道吗？他这招叫什么呀？很明显，叫先斩后奏。我先把钱拿出来给我弟买车，回头你再跟我问这个事儿，已经钱已经拨走了，你再跟我吵吵把火的也没有用啊。这把也很明显了，她当时如果跟丈夫商量的话，15万人也不同意，你凭什么拿钱出去给你弟买，你咋不说给我弟买个车呢？大姐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来话，她也是也确实是理亏，你别说15万了，你就说你就花个1500块钱，这钱你得说一声，你这钱我花了干啥，你能不吱声吗？最后法院判定两个人就是离婚了，都自愿离婚的啊，要求他弟弟呢1个月之内返还11万块钱啊，因为这个车呢开了半个月，那肯定得折旧啊。这大姐的弟弟呢不愿意还钱，跟姐姐还闹掰了，2个月没联系，那家伙离家出走了。后来这大姐一看这不行啊，不行，我真找个下家吧，就托人了，这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也是介绍了好几个，一听说啊离婚了，因为啥呀？因为说拿前夫的钱给他弟弟买车，他俩干起来了，完离的呀。一听是这个事儿，人都不愿意跟他处对象，一寻思妈，这女的确实是不太靠谱，可拉倒吧，谁能跟他过呀？这个时候吧，这大姐才想起前夫的好，以前她下班晚，这前夫总在路口去等她，家里面的活啊从来就不让她沾手，现在她住娘家，每天听她妈给她念叨，说她当初太冲动，女子心里面也后悔，但你后悔你也回不去了。

这事儿没法说呀。那他当时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他也是一个成年人，那你就得为自己的做的决定，你得负责，你得买单呐。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开了，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回，郓城县的押司宋江宋公明，在郓城县安了一个外宅，供养了婆媳和他娘阎婆。单说这一天，宋江领着自己的学生张维远家里吃酒， 这个张文远在县里边也是个小押司，人送外号小张三儿。这张三儿什么意思啊？古代民间那是狼的一个品种，就是小狼崽子。这小张三儿虽然心术不正，但是表面上长得是眉清目秀、齿不唇红啊，平时就喜欢吃喝嫖赌，学一身风流俊俏，再加上他明白一些品竹条丝，这婆娘呢又是个歌妓，一来二去就看上这个小脏三儿了。这小脏三儿啊一下就明白了，看这婆娘是眉来眼去，十分有情，就记在心里，以后啊只要宋江不在，他就找借口看宋江，这婆娘就把他留下来了。一来二去，两人就像狗链当似的勾搭在一块儿喽。万万没想到，这个阎婆惜自打和这个张三勾搭上之后，打的是火热呀，根本就没有一点情分留在宋江身上了。宋江要来，他呀就用言语伤害宋江，根本不理宋江。再说这宋江是个好汉呢，从来没拿女色为重，他想的是自己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宋江不在乎，十天半个月来一趟，应付应付。那张三呐、和那婆媳借这机会是如胶似漆呀、是晚上来，天亮就走。时间长了，这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一来二去，这些风声就吹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一开始啊不太相信，不可能吧，我这个学生就是再不懂事，他也不能吃窝边草啊。可是反过来一想，这男女之情的事儿，管那些干什么？再说这个女人又不是我爹娘给我许配的发妻，嗨，他对我无情啊，我也对他没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吧。宋江这么一想，心里边就开朗了，一连几个月也不去。这阎婆着急呀、这个小张三儿他是猫来狗去呀、根本没有大把的钱给我们娘俩花呀，要想花钱还得依赖宋江，他就托人经常去请宋江，宋江总是找理由推脱，很少上门。有这么一天呐，赶巧了，阎婆就看

0: 你看他风摆荷叶，飘飘悠悠有打上边下来了，一看是孝义黑三郎，不是那小张三呐。哼，一扭身他回去了。宋江这时候就难住了，是上楼啊还是走？走呢走不出去，阎婆呀在那顶着门不让宋江走，他就把宋江连推哎带搡的就给推到楼上去了。宋江上了楼上，阎婆就下来了，不能耽误人家年轻人的事儿啊。他出去啊，买了点酒，买了点菜，反正都是现成的，哎，也不用炒，也不用炖，把这东西买来之后就摆好了。我说婆媳呀，你陪三郎啊，好好喝点啊。这婆媳勉强的坐起来，陪着宋江喝了一会儿酒。阎婆一看自己没啥意思，人家俩喝完了，他就把桌子撤下去了。回楼下自己那儿住去了。这楼上就剩下两个人了，可是这时候两个人是各怀心腹事，那个想着那小三郎，可是宋江呢就合计，最近这几天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怎么能摆脱呢？嘿，到了夜深的时候该睡觉了。这功夫啊，那个婆媳呀，头冲里，屁股对着宋江往那一摘呗，睡着了。宋江也来气了，行了，你这么醉，我这么醉。宋江啊，把那头冲着床下，也就是他脚那位置，然后啊，也一吊个，两个人是屁股对着屁股，是背对着腿，就这么将就了一个晚上。睡着了帮啊，四更天的时候啊，宋江就觉得渴，酒啊没少喝。他嘴就有点干，醒了，他找了一个茶壶啊，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水。喝好了之后啊，一看那婆媳还在那栽巴的睡觉，他也没理他。穿吧穿吧，下楼就出去了。下楼你看他走了几步啊？哎，他就发现呐，有个豆腐匠，这豆腐匠啊，跟宋江是多少年的老交情。王大叔啊，你这么早干什么去？
1: 我卖豆腐去。
0: 哎，我说三郎啊，大叔跟你说点事儿，不好意思。去年你答应大叔那棺材本钱，什么时候能给大叔啊？大叔今年都快70了。
1: 啊，
0: 宋江想起来了，可不是啥的，去年有一次喝酒啊，他真就说过，说大叔啊，您别看没儿没女，到时候棺材本我出。哎，今儿个一大早，这豆腐匠啊就提出这么个事儿。宋江说：“哦，我这就给你。”他兜里有10两金子，这一摸，哎呦，冒了一身冷汗呐！这金子没了，不光金子没了，招文袋也不见了。他就想，我这招文袋里边不光有一锭金子，还有一封密信呢，那是朝天王来的信呐。他猛然想起来了，落到婆媳那儿了，赶紧回到婆媳那儿求啊。我说大叔啊，您呐别着急，在这等着，我这就回去。我呀，落在我那婆媳那儿了。啊，什么婆媳婆干的？嗨，老王头啊，不知道哪个叫婆媳。你看宋江回来，他噔噔噔噔噔就上楼了。上楼他就翻东西，再看那个婆媳还在那躺着。他左找右找，怎么就找不到这招文袋呢？哎，我这招文袋呢？你看这功夫，天也就微微的亮了。那婆媳呀，腾楞下坐起来了。哼，黑三郎啊，你好阴险呐！你找招文袋，你勾结梁山贼人，哎呀，把宋江吓得别说呀，小姑奶奶呀，说就坏事了。你怕说，你就别干那事儿。这梁山的人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嘿，这回呀，老娘就要告你。哎呀，姑奶奶，你可别喊呐，你害怕了？你把这招文袋还给我，要什么条件我给你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我要的条件多了，我要3两清风，4两。

0: 挡云，别给我求去。
1: 哎呀，那云彩和清风哪能用秤称啊？您这不是赶杨八姐游春了吗？哎呀，您呐，就实话实说，要什么条件呢？我给你什么条件，但是你可不能没有边儿。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要这招恩袋，必须得答应我三条。
1: 你说，小姑奶奶，你说。
0: 我跟那张三公子这个事儿，今后你不能介入。
1: 好好好。
0: 还有一条，我以前的吃喝用度都是你的，而且咱俩还有一个文书，你把这文书交给我。但是你还得必须保证，今后的所有费用还得你出。
1: 哎，行。
0: 宋江一考虑，这条件都行。那么，
1: 你还有什么条件？你快说呀，我等着有用呢。
0: 哼，着急了吧？这个条件呢，你必须给我办到。
1: 什么条件？
0: 这100两黄金，这信中写的，已经交到你的手中。是一个叫刘唐的人送来的，你把这100两黄金马上给我拿出来。
1: 啊！宋江一想，昨天我没留啊，我现在上哪儿找刘唐去？刘唐这一晚上啊，都回梁山了。婆媳呀，那两条我都能答应你，这100两黄金我也能答应你，不过我现在手中没有啊。
0: 昨天晚上交到你手中，你现在就没有？你唬谁呀？唬老娘啊！你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我马上就喊人，你是梁山泊的贼！
1: 哎呀，你别喊呐，
0: 我喊你怕了？你欺负我们娘俩，你占有我的身子，你毁了我的前程！
1: 哎呦，宋江一看，这是个泼妇啊！
0: 要说有时候这女人说话呀，你可千万别把话说过头啊。这饭吃过头啊，也就是蹭一会儿；如果话说过头，就能给你引来杀身之祸。再说有些女人，你的要求可千万不能过格，就是不能超过男人的底线呐。如果你提出这条件，这男人无法达到，那么往往适得其反。再者说，婆媳这个女人，过去曾经是大牌的歌星，在东京城那是一个不错的歌手。可是你那技艺，到了一个小小的县城，这些听众他不一定买账啊。这就打个比方说，假如世界那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演什么《天鹅湖》啊、歌剧啊，或者是意大利美声啊，他到下边那个小县城啊，那些听众他不一定买账。哎，你要是来华二人转，或者是地方特色的那些小品呐、那些杂耍啊，他往往能吸引很多的观众。这就说明这艺术欣赏也得有一定的水平，不光你演技要高。艺术欣赏的水平也得接近这种演绎。可是，全家三口人由打东京来到这小小的运城县走穴，没挣着钱。你父亲又摊上是瘟疫啊、禽流感呐、反正啊得疾病死了。人家宋江非常仗义，出钱给你父亲买的棺材本，而且呢又给你租了房子。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曾经是你们娘俩的恩人，可是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张三郎，你就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这边俩需要宋江供你吃，供你喝，供着你所有的穿穿戴戴，那边俩呢，你跟那小三郎调情，这怎么可能呢？这得到和失去啊，它是一样多呀。再说也不能都可着你呀、啊。今天你非得管宋江要这100两黄金，你不等于拿鸭子上架吗？管姑子要孩子吗？宋江他有些承受不了了。如果你真把

宋江逼到了绝路，那肯定是死罪一条啊。跟梁山贼人在一起，这罪名能小得了吗？别说你是小小的鸭子，就是县太爷，跟梁山的贼人勾结在一起也是死罪呀。那么现在婆媳把宋江答复不了的要求提出来，而且让宋江马上给他完成。宋江现在脑袋是一片的空白，他现在啊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扑的一下子扑到了婆媳的身上，然后他把背一掀，呵，招文袋还有十两黄金就在他的身底下压着。宋江一下子就把这招文袋拽在手中，这时候婆媳可急眼了，如果宋江真把这东西抢走，他所有的条件都泡了汤了。你个黑三郎，你给我！他往那边拽。这时候底下那阎婆呀，就听上面有些动静，但是他觉得可能这俩人呐，因为点什么事儿发生点口角，他就没往心里去，继续在底下眼睛眯缝着，似睡非睡。可是这时候啊，这婆媳就喊起来了，我告诉你，我要到县大堂去告你这个。下句话他可能是梁山的贼，可是宋江一下子就把他嘴捂住了，你再说我就掐死你啊，你敢。这个时候婆媳呀，他根本没想到宋江笑意黑三郎，江湖人称及时雨的小小的鸭子能对他下毒手，他还在拼命的挣扎。如果呀你呢变个笑脸，哎呀黑三郎啊，我跟您说笑话呢，就完事儿了，一片云彩都散了。可是这个十分贪婪的女人没这么做呀，留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她又失去了。他死死的不杀走，可是嘴已经被宋江给堵住了。两个人这一撕裸，嘿嘿，好嘛，招文袋里边有一把牛耳尖刀，那也就是宋江平时防身用的，啪啦一下子掉出来了。这把刀一掉出来就给宋江一个机会，好，我一不做二不休，哎，一只手拿着刀，一只手把婆媳的嘴摁住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对准他脖子底下那动脉啊，你看那血刺啊就出来了，咯喽一声，那脖子一歪歪，嗨，脑袋就让宋江就手给削下来了。然后宋江把这人头一扔，这时候谁也不用跟他抢东西了，谁也不用跟他喊了，上大堂去揭发检举报告的人也没了。宋江把这衣服啊脱下来换了一下，再说底下是阎伯，听着俩人噼里啪啦的打不几下子，怎么没动静了？他觉得不好，噔噔噔噔，他就往楼上跑。他往楼上跑，宋江往楼下走，这两人扑的一下子就撞个满怀。我说小三郎，你怎么回事？我的婆媳她……宋江瞪了瞪阎婆，哼，你那婆媳呀再也见不到你了，她已经见阎王爷了。宋江是一不做二不休，就把这件事跟阎婆挑明了。啊，这阎婆一看自己女儿尸体和脑袋已经分家了，哎呀，坐那块就嚎上了。可是这阎婆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人家是从京城来的，她一想我不能哭，如果我要是再跟宋江连操操再喊，我这小命就得玩完。宋江现在已经眼睛充满了血丝，他已经看出来了。

0: 这阎婆她比她女儿高，就高在这地方。这个时候，这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呀。你看这阎婆啊，了不起呀，不愧是啊，在京城见过世面。她马上不哭了，那脸呐，立时就换了个笑脸。哎呀，我哭也没用，三郎啊，哎，不管怎么说，你们俩呀，发生了什么矛盾？必定啊，在一块儿过了这么长时间。哎呀，我这当妈的，这心里也不好受啊。现在呀，可能我女儿啊得罪大官人，我看呢，这么办吧，你呀，就给她买个棺材，一会儿啊天就大亮了，赶紧给她呀成殓起来，然后啊找个团头，我就给我女儿打个证实，就说昨天晚上犯了心疼病死了。我这当妈的怎么说？这团头怎么信？只要啊，先把尸体装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就没事了。在这郓城县，我可是无亲无故，你呀，得给我养老送终。哎，一开始宋江做好了把阎婆也杀了的准备，可是，一听阎婆说的这些话也是句句实情啊，他就被阎婆给蒙蔽了。那好吧，他就把这十两金子拿出来了。我这有十两金子，罚送婆媳是富富有余。我买完了棺材之后，剩下的钱我都给你。
1: 啊，那行啊，我谢谢官人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旅。一夜之间，一母子竟惨死在家中，为何不见丈夫？丈夫是死是活呢？是丈夫杀害妻儿畏罪潜逃，还是另有隐情？意外发现了丈夫尸体，死状更加残忍。究竟是什么人，怎样的深仇大恨，竟下如此狠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
19: 10月18号晚上的10点多，在抚顺市灯火通明的三宝屯收费站附近呢，停泊着一辆沙漠风暴。一个身材伟岸的身影在瑟瑟的秋风中是翘首企盼。他是谁啊？他就是抚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不久呢，几辆车从收费口驶出，停在了他的身旁。从车上下来的是抚顺县公安局局长吕壮、抚顺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丁奎亮，以及啊抚顺县刑警大队的将士们。邵习墨急步上前，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此时呢，车里一名戴着手铐的男子是仰天长叹，眼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
18: 时间回溯到今年1月27号，天气异常干冷，抚顺县后安镇腰堡村静静地卧在一片洁白的湿气中。7时30分，村民玉明来到张富家的小卖店，打算买包烟。在大门口，门四敞大开，他径直进入东屋的小卖部。眼前的情景令他有些迷惑，一些货物杂乱地散放在地上，这是怎么了？不过了，他心里嘀咕着，去推西屋的门。门虚掩着，刚开一条缝，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的情景更是让他目瞪口呆。只见屋里的女主人满身血污，仰卧炕上，小孩子也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纹丝不动。
19: 杀人了！玉明是连滚带爬的冲出了门口，几个村民的闻讯赶来，玉明呢结结巴巴的说出了看到的情景后，哆哆嗦嗦的拿起了电话拨通了110。接到报警后呢，抚顺县抚顺市的警方相继赶到了现场，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是叫人作呕。马上呢，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封锁调查，死者的死状是非常的残忍，就连孩子都未能幸免于难，现场叫人是触目惊心。警方通过了解村民呢，很快查明两名死者呢，一个叫陈立，32岁，另一个呢是其年仅11岁的儿子，名叫张琪。
18: 警方了解情况之后，现场勘查工作旋即展开，经法医鉴定，陈立、张琪均系窒息死亡，陈立的脖颈处和肋部还有多处刀伤，屋内被人翻得一片狼藉，地上留有大量足迹，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曾遭到过一次凶残袭击，凶手的残忍令许多久经沙场的侦查员们震惊。可令人费解的是，张家男主人张富不知去向，难道是他杀妻灭子畏罪潜逃了，还是他也惨遭了不测？如果是后者，那么他的尸首在何处呢？
19: 上午10点多，噩耗再次传来，侦查员在距张家1公里外的腰铺水库边上发现了张富的尸体，其惨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张富呢呈俯卧状，脖颈处啊勒着一条孝带，蓝色的羽绒服呢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血迹是早已结冰。法医呢立即进行了尸检，很快查明张富浑身共有37处刀伤，其

0: 心、肺、脾等内脏被刺破，因为内脏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刑警在尸体周围呢发现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足迹，还在现场的不远处的杂草中搜到了一条毛领，这显然呢不是被害人的，极有可能啊就是凶手的。
1: 一家三口惨遭灭门，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竟让凶手下如此狠手？是仇杀，是情杀，还是另有隐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抚顺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闻讯后，命令立即成立127专案组，全力侦破。中午12时许，厚安镇派出所里烟雾缭绕，案情分析会正在召开。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命案大队大队长也闻讯赶来，和大家一起分析案情。通过综合分析现有证据，与会者一致达成共识，认为此案是一起典型的轻财杀人案。专案组立即分成两组，一组对张父的熟人开展调查，另一组对张家有矛盾或有经济往来的人员进行排查。
0: 专案组的侦查员们首先对全村480多户居民以及对与张父有经济往来的人员呢开展的是排查摸底。民警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是走家串户，足迹遍布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然而一条条线索上来之后，又一条条的被否定了。今年的钟声伴随着专案组民警匆忙的脚步如期而至，民警们根本是无暇休息。这个被列为省厅督办的血案侦破进程是十分的缓慢，凶手如泥牛入海，是杳无踪迹啊。
1: 民警们的心情跌到了谷底，眼看着一家人死不瞑目，可案件却没有一点进展，民警们个个都着急，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无奈之下，3月8号，在局长的协调安排下，省厅专案组对案发现场进行会诊，重新勘验了现场。这次竟意外地在三轮车的手挡和方向盘上提取了一些残留血迹，警方立刻提取了这些血迹，拿到警局去做 DNA 化验，看这些血迹是不是死者留下的。
0: 不久，省厅刑警总队刑科所传来了信息，他们在车内提取的血样与死者的不同，也就是说，这个血型有可能就是凶手的。他们要求专案组提取重点排查对象的血样送检进行比对，以此啊缩小侦查的范围。全村的20多名重点人员被一一采了血样，但是经过 DNA 血样检测均被一一查否。专案组决定扩大排查范围，向周边地区以及与张家有过往来人员进行血样采集工作，绝不留一个死角。然而最终的线索又是被一一的排除。
1: 在警方的剥离工作中，民警发现有个家住清河城镇叫王玉春的排查对象始终没能找到。据了解，王玉春现年36岁，1993年因伐盗木材被判刑7年，他和张父曾有过往来，但去年12月份后就不知去向，其家人说他到外地打工了，可能是去了新疆。当时省厅 DNA 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因为提取不到王玉春的血样，根本无法检测到王玉春是否有作案嫌疑，始终悬而未决。调查了这么多人都被一一否决，警方的调查工作已进入瘫痪。然而这个王玉春究竟与此案有没有关系呢？为何直到现在还一直消失不见呢？警方又是用何手段确认了凶手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
0: 于是警方决定检测王玉春父亲的血样，再一次来推测王玉春的作案嫌疑。10月12号，专案组把提取到的王玉春父亲的血样送到了省刑科所进行检测。10月14号，传来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血样检测报告显示，王玉春父亲的血样中有部分染色体与凶案现场遗留的血样 DNA 相同。换句话说，可以肯定王玉春就是劫财杀人的凶手之一。 这对警方来说无疑是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 10月15号18时许，办案人员前往清河城镇王玉春的老家，连夜对王玉春开展全面调查。在调查中，警方发现有一名叫严喜军的与王玉春来往密切。根据王玉春家人形容，严喜军大约35、36岁左右，个头不算高，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一直待在王玉春家，和王玉春整天吃吃喝喝，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去年12月份，严喜军突然离开，去向不明，后来没过多久，王玉春也离家出走了。
0: 对王玉春家调查完之后呢，办案人员马上返回了局里，向专案组呢汇报了情况。接到报告的情况，局长马上指示立即核实严喜军的自然情况。经过民警们进一步的细致侦查，确定严喜军是真名，新民市人，1994年呢因纵火被判刑8年，与王玉春呢同在康平监狱服刑，二人啊是在监狱期间认识的，出狱后呢两人仍然保持着联系。严喜军和王玉春呢一样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很有作案的可能。
1: 了解到严喜军的状况后，10月17号0点，民警们直奔新民市，在相关部门配合下，确认严喜军家住新民市涂岩泰村。民警们立即根据当地警方的指示，来到了严喜军家中，当晚就将严喜军抓获。严喜军从被抓住的那一刻起就出奇的平静，似乎他预感到或者正等待这一天的来临。仅2个多小时的审讯，严喜军就缴械投降了，也由此揭开了这起灭门惨案的冰山一角。
0: 去年入冬后啊，严喜军滞留在了王玉春的家里，两个人是整天形影不离，吃喝玩乐。严喜军呢于12月份回到家乡后呢，王玉春又去投奔了他，在那里呢还逗留了数日。时间一久啊，两个人很快感觉到了经济上的压力，入不敷出，是捉襟见肘。就这样，种种邪恶的念头在两个人的心中开始慢慢的滋生了。一天呢，严喜军提出想搞点钱好过年，王玉春就提议让严喜军骗来几个买稻子的，想在他们身上下手抢钱。
1: 他们策划在买稻子的人那儿弄点钱，他们能成功吗？他们是怎样想到了张富呢？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计划对张富家抢劫杀人灭口的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一家三口被害之谜》。严喜军果然找来几个，可买稻子的都是两人以上出来的，他们见很难得手，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经济问题没解决，二人手头又很紧，二人又相继想了很多能轻易弄到钱的办法，但是又都被种种不方便给否定了。最后王玉春想起了以前曾经认识的张富，他知道张家算个富户，又做小独楼，还开了个小卖店，二人经过密谋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于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阴谋就此出炉。
0: 两个人为他们能制定出这么周密的计划呢而偷偷的窃喜。两个人啊来到新民市买了2把刀，于1月25号潜入腰铺村张富家附近。当晚他们隐藏在暗处观察，由于张家是开商店的，张家呢整天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他们很难下手，他们只好住进了一家小饭馆里。两个人呢在饭馆里是又一次的商议起他们的大事儿。本来商议的是弄点钱花花就可以了哈，但是两个人怕张家去报警，想来想去，两个人决定抢劫完钱财之后便杀人灭口。
1: 1月26号18时许，二人在小饭馆里喝完酒后又摸到了张家，他们一直等到21时许，见张家已熄灯就寝，才从围墙跳入院中。然而室内门窗紧闭，王玉春上前敲门，已经熟睡的张富听到敲门声问了声谁，王玉春赶紧回应，张富一听是熟人就打开了房门。王玉春按事先的计划谎称和朋友倒了点木材，车抛锚在腰铺水库拐弯处了，他请张富帮忙拽一下车，好心的张富哪里想到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致命陷阱啊，他穿上外套启动三轮车，拉着二人直奔腰铺水库。
0: 当车开到水库上游附近的时候啊，王玉春见时机已到，谎称要下车解手，张富呢就把车停在了路边。此时呢严喜军是凶相毕露， 他立刻掏出尖刀，凶狠地刺向张富的脖子。

0: 丈夫感觉到情况不妙，下意识地闪了一下，但还是受了伤。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她捂住伤口呢，弃车向水库逃去。这时疯狂的两个人从后面追杀过来，当丈夫跑到河边的时候，被两个人追上，双方呢是厮打起来。丈夫将严喜军衣服上的毛领扯了下来，
1: 最终寡不敌众，丈夫被伤及要害，受伤倒地。接着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了，见丈夫倒下了，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丧心病狂地冲着丈夫的身上一顿乱刺，不知道到底刺了多少下，可怜的丈夫拼命挣扎了几下就命丧黄泉了。不知砍了多久，当二人停下来时，丈夫已经面目全非。二人丢掉丈夫尸体，翻出丈夫身上的手机，弃尸离开现场。王玉春驾车返回丈夫家。残忍的杀人恶魔竟然这样没有人性的杀害了无辜的丈夫，杀人恶魔先杀害了丈夫，又是怎样返回去杀害了丈夫妻儿呢？残害了三条人命的他们得到了什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一家三口背叛之谜》。
0: 而令王玉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杀害丈夫的时候，右手的拇指被划破，她的血迹就留在了手挡和方向盘上。他们开车呢回到了张家，趁黑是摸了进去，两个恶魔再次露出野兽般狰狞的面目。王玉春进屋后就疯狂地掐住了陈丽的脖子，严喜军则残忍地掐住了他儿子张琪的脖子。陈丽被惊醒后拼命地挣扎，王玉春呢又连刺了他几刀，陈丽仅仅挣扎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就这样，三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葬送在了两个魔头的魔爪之下。
1: 两个恶魔见人已死，迅速翻箱倒柜，翻出了张家柜中的5700元现金和一些香烟，拿着战利品在清理完现场准备离开时，也许是杀丈夫时过于紧张，他们总觉得丈夫还没死，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水库边。他们拿着从柜子里翻出的一条孝带，再次徒步返回现场。途中他们找到了严喜军遗失的尖刀，来到丈夫尸体边，二人又狠命勒住丈夫的脖子，对着丈夫的尸体一顿猛刺。
0: 在确定丈夫死了以后啊，他们走了大约4个多小时，来到了王玉春的家。两个人呢坐地分赃，严喜军呢分得了1700块钱，余下的赃款呢全部归王玉春所有。分完赃后呢，严喜军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而王玉春呢拿着用三条人命换来的钱已经不知去向了。据严喜军交代呢，王玉春现在可能在鞍山打工，他家呢有本通讯录上有王玉春的手机号码。于是在10月18号凌晨4点多的时候啊，民警们再次返回新民市严喜军的家中，找到了王玉春的手机号码。
1: 严喜军给王玉春打电话，问他现在在哪里，说有事情找他。王玉春说自己现在鞍山打工，知道了王玉春的下落。当天早晨6时30分，民警们就兵分三路同时出击，目的地就是鞍山市。经过民警们一上午的缜密侦查，侦查范围在逐步被缩小，最终锁定在鞍山市海城大屯镇石碑路村。民警们调查到，王玉春白天在一家货场打工，晚上就躲在这里的一户村民家租房居住。
0: 他正是今天血案的始作俑者王玉春。两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归案了，逝去的冤魂也可以安息了。仅仅为了一点小财，就残忍地杀害了三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的良知何在？人性何在？无冤无仇，原本幸福快乐的三口之家就这样变成了贼人刀下的冤魂。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啊，我们更加愤恨这样的两个杀人恶魔。地狱之门永远向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不法之徒敞开。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在生活中啊，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增强安全意识，健康生活，享受幸福。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 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唉。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0: 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
1: 下。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三分之二。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您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啊、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你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

0: 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 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

0: 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9: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

0: 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

0: 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电信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6.6%。

0: 至5.8。进入9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轧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5: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7: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5: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8: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

0: 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三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2: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3: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4: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6: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6: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

0: 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啊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违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 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6: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4: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6: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4: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5: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4: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5: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4: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6: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2: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8: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事件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9: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伊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9: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嘛，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2: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0: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更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2: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呀、安全的问题呀、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0: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 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儿，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2: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民宿和居民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2: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诉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诉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0: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诉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2: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是怎么悄悄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去国家公园打卡又该怎么样做到科学观览、文明探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为生民而
1: 做天地之行，
0: 无不白之恩，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遵法，如仗剑。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些什么呢？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

如今农村村里面的闲话怎么变得越来越少了呢？是人心变得善良了，还是变得冷漠了呢？要说近几年最明显的乡村变化，就是村口扎堆闲谈、议论是非的场景变少了，村里面不再到处都是闲言碎语、家长里短、攀比非议，氛围啊愈发的安静。说到这儿，很多朋友以为是不是村民的素质普遍都提高了，人心向善了？不是啊，实则呢是人与人呢有一些疏远了。放在十几年前的农村，村口啊永远是热闹喧嚣，处处都是人多嘴杂的烟火。无论谁家的大小琐事、日常动态、家庭的变故，半天就能够传遍整个村落。好事有人夸，坏事吧有人议论，谁家过得好了，谁家呢过得不好了，人人是心知肚明。那个时候的乡村呢，烟火气特别的浓厚啊，但是呢，非是非口舌呀，还有一些攀比猜忌，也从来没有间断过。邻里之间呢，互相窥探生活，彼此议论长短，随意评价他人的家事，看似热热闹闹，人情紧密，实则呢，裹挟着无数的偏见、嫉妒和闲言碎语。随着时代的更迭，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的改变，乡村氛围彻底的沉静了，街头扎堆唠嗑的场景消失，邻里互相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表面看起来风气越来越文明，村民呢越来越包容，乡土越来越和谐。可是这份安静的背后，从来不是人心变善良，而是人情彻底的变冷淡了。闲话减少的真相，就是人与人的交集变少了，走动变少了，关心同样也变少了。首先，最直观的原因是农村空心化很严重，打破了往日扎堆闲谈的氛围。过去啊，农村几乎是全员留守，作息很统一，生活同步，圈子也是封闭的。闲暇时间呢，就扎堆儿晒晒太阳，坐在村口啊闲聊天儿，哎，就去庭院里面闲谈，也是一个消遣。大家呢朝夕相处，日日碰面，彼此熟悉所有的家事底细和过往，空间的距离是很近的，生活重叠很多，自然就会滋生源源不断的家长里短。而如今的农村，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留守人口稀少且分散，村里面的常住人口断层了，往日热闹的人群散去，再也没有扎堆闲谈的条件，人都聚不起来，是非自然就变少了，闲话也就慢慢从村里面消失。不是大家不想议论，而是没有人群，没有氛围，没有素材，热闹散尽，人烟稀疏，是乡村闲话消退最直观的底层原因。其次，农村人的生活重心早已经转移了，没有人再有精力去关注旁人的一些是是非非。从前呢，这农村生活呀，单一枯燥，谋生方式很简单，业余时间很充裕，日子没有太多的娱乐消遣，关注邻里动态、闲谈家事成为日常，别人的生活好坏、婚姻状况、收入高低都是闲谈的话题。如今啊，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巨大，谋生奔波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养家糊口、房贷、车贷、子女教育、养老开支，压得人人是自顾不暇。每个人都在忙着赚钱、忙着生活、忙着抗压、忙着渡过难关，自身的生活已经是一地琐碎，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窥探其他人的生活了。所以说，并不是有些人变得大度善良了，不愿意再去讨论人家的是是非非，是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人人专注自我生活，不再窥探旁人，这是现实压力带来的改变。更深层扎心的真相，农村的人情变淡，大家呢早已经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以前村民呢知根知底儿，谁家有难处，谁家过得很风光，谁家有变故，是一目了然。彼此熟悉才有话题，彼此了解那才有的聊，彼此交集才会有闲话。现在呀，各家各户闭门生活，独门独院，互不。

私可言，家事就是村事儿，个人的生活全员皆知。人们习惯随意的点评他人生活，干涉他人的选择，议论他人的处境。随着认知提升，眼界开阔，农村人也慢慢的懂得尊重彼此的边界。每个人都明白，日子是自己的，好坏无需外人评说，无需闲言定义。大家不再随意评价他人，不再跟风议论是非，不再攀比长短。这种克制不是善良大度，是看透人情世故之后的理性与疏离。宁愿互不打扰，各自安好，也不愿卷入是是非非，招惹麻烦，消耗自己。闲话变少，少了恶意的攀比、无端的猜忌、口舌的纷争。那但同时呢，也弄丢了乡村最温暖的人情牵挂、邻里往来、烟火温情。以前村里闲话很多，但是人情味很浓，谁家有事儿，全村都知道，全村都会去帮忙。如今呢，村里面也没有是非了，没有闲话，没有攀比，却也变得冷漠疏离，互不关心。热闹的时候有纷争，安静的时候只剩下冰凉。很多人只看到乡村风气变好了、是非减少的表象，却没有看见乡土之间互帮互助、互相牵挂、彼此熟悉的温情彻底消散。以前呢是过度热闹，现在是彻底冷清。是非淡了，同样人情也淡了，闲话少了，牵挂也变少了，人心不再恶意的揣测，但是也不再彼此温暖。难道农村闲话越来越少，真的是村民人心向善、素质提升的结果吗？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年轻人的清醒的消费观，该省省，该花花，拒绝为溢价买单。最近啊，反向消费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边，很多人一听以为是抠门，啥都舍不得买，其实不是。反向消费不是一味省钱，而是不再按以前的那些惯性思维去花钱，不盲目的追品牌、追面子、追潮流，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把钱用在真正能够改善生活的地方。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少人花钱的逻辑是要先顾外在的体面，衣服呀要买大品牌，日用品要选网红同款，收入不高也愿意为包装、营销和品牌溢价掏钱，花钱更多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撑住一个精致的样子，哪怕钱包吃紧，场面也不能输。选择反向消费的人标准完全换了一套，非必要的面子消费直接砍掉，贵的网红产品不跟风买，但碰上健康、能力提升、家里刚需的事儿，一点都不抠门。说白了，不为虚荣掏钱，但愿意为价值买单。现在人真的很清醒了，买衣服也不再看 logo 了，先看这个面料舒不舒服、耐不耐穿。电子产品不坏，那么咱就接着用，不追每年的新款。这些地方把溢价省下来不少，但体检、学习、改善居住环境、家人看病这种能够带来长久好处的事儿，该花就花，不刻意的克扣。反向消费是从商家造出来的消费陷阱里面往外跳，这短视频呢，不停地制造需求，天天暗示我们说你有了某个东西，生活才会变得更好。很多想要根本不是生活必须，只是广告催出来的欲望。反向消费就是搞清楚花钱到底图啥，钱是拿来服务生活的，不是拿来满足虚荣心的。很多人呢，把反向消费跟消费降级混为一谈，其实是两码事儿。消费降级多半是因为收入变少了，被迫的压缩开支；反向消费是主动调整花钱观念，收入未必降低，因为是自己先把无效开销给砍掉，把花钱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当然了，反向消费也不是苦行僧的那一套，不是什么都要挑啊最便宜的。

味的图价格低，便宜，没好货，用不了几天它就坏了，还需要反复的更换，最后花更多的钱。那咱们该买一些品质好的，能力范围之内就入手，只是呢不掏那些虚高的溢价。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背后呢，是心态成熟了，大家慢慢明白物质带来的快乐很短，靠买买买缓解焦虑只会掉进不断的种草不断消费的死循环，高兴也就那一会儿，钱包空了，其实我们的一些忧愁啊焦虑它还是存在的。学会反向消费以后，手里面的现金流反而会宽裕起来，冲动消费减少了，积蓄慢慢的就多起来，碰上职场的变动啊，突发情况，心里面就会多一份底气，不再被消费主义牵着走，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消费的最高境界不是能挣多少，而是清楚钱该往哪里花，不盲目的攀比，不被营销洗脑，把财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花钱有取舍，生活才有底气，理性花钱，守住钱包，也守住心里的踏实。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身上有着这三个特征的人，人品往往都很好，而且还聪明过人。在生活当中啊，有的人看似精明圆滑，心里呢却处处的算计；有的人看着低调安静，待人真诚，遇事通透。真正难得的是人品好，同时呢又头脑清醒的人。这样的人内心有底线，做事有智慧，相处起来让人安心，值得深交。如果说一个人拥有咱们下面所说的这三个特征，多半为人可靠，还聪明过人。第一，说话懂得留有余地，从不把人逼到绝境。小聪明的人嘴上喜欢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抓住别人一点过失就大肆数落，仗着自己有理，一定要赢过对方，让人下不来台。而人品端正又有大智慧的人，就算占理也不会咄咄逼人，看透不说透，凡事留三分情面。别人做错了事会委婉提醒，不会当众挖苦，落井下石。他们心里面清楚，世事无常，谁都有难处，不必赶尽杀绝。嘴上不伤人是善良，懂得给别人留台阶是远见。这种人不是软弱，而是看得更长远，明白与人方便，那就是与己方便。第二，懂得换位思考，不会只盯着自己的利益。很多人做事最先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得与失，好处争先，吃亏就躲，眼里面只有自己，看不到别人的难处。人品好又聪明的人，在做决定之前习惯换位思考，与人合作不会一味索取，受人恩惠懂得知恩回报，不会为了一点私利就欺骗别人，更不会利用别人的善良去牟利。他们不是不在乎收益，而是明白短期的占便宜，看似赢了，实则输掉口碑与人心。凡事顾及他人，守住良心，路才能够走得更长久。厚道啊，其实是最高级的聪明。第三，能够正视错误，敢认错，不固执狡辩。越是认知浅薄的人，越爱死要面子，明明是自己做错，也要强行辩解推卸责任。

把过错推给旁人，宁愿一直错下去，也不肯低头承认。真正聪明、心里坦荡的人恰恰相反，若是自己做错，不会死扛面子，敢于承认，及时改正。他们分得清楚赢和对与错，面子啊，没有事实重要，争执不如补救。认错并不是认输，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不偏执，不护短，遇事冷静自省，这就是普通人很难拥有的智慧。聪明如果没有好人品托底，很容易会变成心机与算计。可当善良配上清醒的头脑，便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说话留余地，做事懂体谅，错了肯悔改。遇到这样的人，要好好的珍惜，多多靠近，彼此互相滋养，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点什么啊？来说一说，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如果说您和这个朋友啊关系再好，那么以下这四种礼物还是不要收下呀。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些礼物看着是人情，实则是包袱。再好的亲友送来的这四类东西，千万不要轻易的收下。老话常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个话呀放到人际交往里面一点都不假。很多人碍于情面，别人送东西不好意思推辞，觉得拒绝会伤感情，可等到后面麻烦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人情往来讲究礼尚往来，但不是所有的馈赠都值得被收下。那么哪些礼物不能够轻易的收下呢？先来说第一种啊，来路不明的贵重物品，对方呢说不清楚这个东西的来源，而且呢价格还很高，收下之后哪天对方呢遇到难处，就会拿这个礼物来说事儿，让你帮忙办一些难事儿，收的时候轻轻松松，还债的时候步步为难呢。第二种是带有寓意的旧物件，比如说别人用过的玉佩呀、手串啊、摆件这类东西。民间呢常说，贴身的物件承载着主人的气场，先不说迷信与否，这类物品的真与假，过往经历可能我们一无所知，万一对方转手呢，就是为了转嫁一些烦心事啊，平白给自己添堵，还不如不收呢。第三种，超出对方能力的大额礼物，明明对方的收入很普通，却送昂贵的礼品，天下没有免费的赠品，今天呢大手笔送给你，心里面早就记下了这笔账，日后会期待你同等甚至更高的回报，一旦你达不到对方的预期，昔日的情谊就会瞬间的破碎掉。别人转送的二手啊人情礼，别人收到礼物转手就拿过来送给你了，这份礼物本身没有多少诚意，只是对方处理的这个闲置一些物品送给你而已，收下呢看似不吃亏，本质上是接收别人不要的人情，显得彼此的交情很廉价。第四种啊，是附带条件的馈赠，嘴上说呀送给你了，转头就提要求让你帮忙办事儿啊，站队礼物它只是一个诱饵，从收下的那一刻起你就被人情绑住，失去拒绝的底气。不少人觉得呀，说朋友之间哪有这么多的讲究，可是人情啊就像是一个天平一样，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馈赠，天平早晚要倾斜，真正靠谱的关系不会靠贵重的礼物来捆绑，更不会借着送礼给你套上枷锁，真正舒服的相处是互不亏欠，能坦然的拒绝不合适的礼物，这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社交智慧。不必害怕拒绝会疏远关系，如果一段情谊只能靠不断的收礼来维持，那么这份感情本身它就不够稳固啊。人与人之间交往贵在分寸，礼物就是心意的载体，不该成为捆绑他人的筹码，学会甄别馈赠，守住自己的边界，才能够远离人情陷阱，活得轻松自在。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普通人过日子不要瞎省钱这五个地方呢，要大方一点，越花越有底气啊。很多普通人过日子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总想着处处省钱，买菜要货比三家，舍不得买新衣服，日常开销能抠就抠，可是省了大半辈子，最后发现手里没有存下多少钱，生活质量还特别的低，甚至因为过度省钱反而多花了不少冤枉钱。其实过日子真正的通透，不是一味的节流啊，抠搜，而是分清楚花钱的主次。普通家庭呢，不用乱消费，但是这五笔钱真的别省啊，要舍得花，反而能够帮我们规避麻烦，提升生活质量，长期来看是比较划算的。那么哪五笔钱不可以省呢？第一个，身体健康的钱绝对不可以省，不管是日常体检、三餐营养、舒服的鞋子衣物，还是偶尔的放松调养。

都不要心疼钱。很多人为了省钱，常年吃便宜素食，舍不得做体检，不舒服就选择硬扛，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一次医药费就能够抵消好几年省下来的钱。身体是普通人最大的本钱，平时花小钱保养就是最大的存钱，吃得干净，身体舒坦，定期检查比什么都重要。第二，提升自己的钱，性价比最高。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普通人，花点钱学技能，买实用的课程，看书考证，提升认知，都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很多人觉得免费资源已经够用了，没有必要花钱去学习，但是免费的东西呢，杂乱无章，浪费大量的时间。适当花点钱，精准学有用的技能，提升工作能力，能让自己的收入稳步上涨。普通人想要突破现状，自我提升是最靠谱的捷径。第三，居家安全和品质的钱不要将就。家里面的五金配件、插座开关、床上用品、净水设备，不要贪图最便宜的杂牌，劣质的家居用品不仅是用不住，它还存在安全隐患。比如说劣质的插座，它就容易短路起火，差的床品贴身它就不舒服，劣质的厨具也会影响健康。居家是每天待最久的地方，花少量的钱换安全换舒适，能大大的提升日常幸福感，避免后续的维修换置重复花销。第四，人情往来的必要开销不要吝啬。这里说的不是铺张浪费、盲目请客，而是家人、真心朋友、职场必要的人情往来。逢年过节的小礼物、朋友互帮互助的回礼、家人的小惊喜，真诚的人情往来不是乱花钱，是维系人际关系。普通人单打独斗很难走远，靠谱的人脉、和睦的亲情友情，能在关键时刻帮我们解决难题，比攒一点小钱更有价值。第五，出行和效率的钱该花就得花。日常咱们赶时间办重要的事情，不用执着于极致省钱，下雨天赶通勤办正事，适当打车，选便捷的出行方式，能省时间和精力。时间和精力是普通人最宝贵的财富，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休息赚钱提升自己，远比几块几十块钱的路费更加划算。过度的节省时间成本，反而会拖慢自己的生活节奏。过日子从来不是越抠门越富有，而是该省的地方不浪费，该花的地方不犹豫，学会理性花钱，好好爱自己，经营生活，普通人的日子才能够越过越顺遂，越来越有底气。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大部分的朋友都存不下钱呢？咱们来看看以下这几条，您有没有中招啊？第一，工资到账的那一刻就是最富有的一刻了。发工资那天，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点外卖也不用看满减了，购物车直接就结算了，请客吃饭也变得大方了。可是这种富有感维持不到三天，房租一扣，花呗一还，信用卡一刷，余额又回到了个位数。其实不是工资低，而是每到账的那一刻就忘记了上个月是怎么变穷的。人的记忆啊，它是有选择性的，痛苦会忘得很快，爽感会记得特别牢固。第二，把消费当作是奖励，是存钱最大的敌人。加班累了给自己点一杯奶茶犒劳一下自己，项目忙完了买件衣服奖励一下，心情不好就吃一顿大餐安慰自己。这套逻辑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是几乎每天都觉得自己应该被奖励，奖励机制一旦变成了日常，就不再是奖励，而是固定支出了。你以为是偶尔的对自己好一点，

其实每个礼拜都在找不同的理由花着同样的钱。第三，社交消费是一个无底洞，同事结婚随份子钱，朋友过生日请吃饭，周末聚餐 AA 制，逢年过节走动送礼，每一笔单啊，这个单看呢都是不多的，三五百块钱呗，但是一年下来，这些零碎的社交支出加在一起，可能比你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关键是这些钱花了之后，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社交圈和越来越多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第四，分期付款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比如说手机分期一个月好像不多呀，也就两三百块钱儿，电脑办一个分期也就四五百块钱儿，也还好。健身的房卡啊，年房卡呢，一分期办下来也就一个月两百来块钱儿，毛毛雨。但是你把这些加在一起算一算，每个月固定要还的分期可能就高达两三千元了。而且分期最大的问题是让你误以为自己已经配得上，已经买得起了，实际上你是在透支未来的钱，而未来的收入不一定是上涨的状态啊。第五，存钱最大的障碍不是花得多，而是没有规划。很多人觉得存不住钱是因为我的收入不够高，但其实换了高薪工作之后照样是月光族，因为收入涨了，你的消费也会跟着上涨。以前坐公交车，现在会打车；以前带饭，现在会点外卖；以前呢就穿啊普通的衣服，但是现在一定要买一个潮牌。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储蓄机制，收入再高也会被消费欲望给吃掉。关键不是挣多少，而是先存再花，还是先花掉再存呢？第六，你以为的刚需其实都是升级消费。手机能用啊，但是你换了新款，为什么呢？因为新款的拍照好看。衣服也够穿，但是你买了新款，因为什么？因为之前的款式你觉得过时了，淘汰了。租的房子也能住，但是你搬了更好的，因为你想住的更舒服一点。每一笔都说得出口，每一笔都不是乱花，但是这些所谓刚需其实就是消费升级。你把想要啊当成了需要，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大头全花在那些可有可无的升级上。第七啊，超市擦才是最隐蔽的碎钞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去超市本来我们只是想买一瓶酱油，出来呢推了满满的一车啊，有打折的纸巾囤了将近半年的，新出的零食顺手就拿了几包，看到生鲜区搞促销又拿了两盒。超市的动线设计就是让你绕来绕去多买东西，这个货架摆放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想让你买啊，永远是在你视线能够看到的位置的一些东西。你以为是在省钱，不是，其实你在多花钱。八，不记账的人永远不知道钱花在了哪里。问一个人钱花哪儿了，他大概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也没买什么大件。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记一个月的账，就会发现那些零零碎碎的奶茶、外卖、打车费，包括视频会员，各种小东西加在一起，可能会占了总支出的40%-50%。大额消费你会有警惕心，反而是那些十几块、二十几块的小钱，杀伤力非常大，因为你觉得不贵，随手就花掉了。第九，情绪消费比冲动消费更加可怕。冲动消费至少它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买完就买完了。情绪消费它是有弥漫性的，焦虑了就刷一刷购物的软件来解压，无聊了就刷一下直播下单子找乐子，失恋了就报复性的消费找存在感。这种消费你事后回忆都说不清楚买了什么，但是钱确实是没有了，而且呢情绪它是反复来的，所以这种消费它也会反复的发生，比冲动消费的频率要高得多。存钱这件事儿啊，不能靠意志力，很多人存钱靠的是我忍住不

花，但是意志力呢是有限的资源。你上班忍了一天的客户，回去呢就想放松一下，哪里还有力气管住钱包呢？真正能够存住钱的人，不靠人，而是靠机制。比如说工资到账自动就转定期了，比如说把消费卡和储蓄卡分开，让钱在你看到之前就已经存上了，你花的这个是剩下的钱，而不是花完再去存仅剩下那一点点钱，这个顺序改变一下，效果是天差地别。还有就是比较啊，比较也是偷走存款的一个小偷。同事换了新车，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换一辆新的呢？闺蜜买了一个新包，你可能觉得哟，我这个会不会显得很寒酸呀？朋友去了某一个地方旅游，发朋友圈，你觉得我也要发一些有质量有内容的照片。这些消费的驱动力不是需求，而是面子。你花钱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为了不被同事不被朋友给比下去。但是问题是，永远都会有人比你更有钱，比来比去，你的钱都变成了别人的参照物，自己手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说了这么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戒掉一些爱花钱的小习惯，能够把钱真正的存下来，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
11: 各位好，此刻你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的温暖男神李健在去年的一支作品《风吹麦浪》。

苏慧伦的这首《Lemon Tree》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这支乐队呢。

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后街男孩、Westlife、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听到了这首歌，很少在音乐当中出生的刘嘉玲当年和张信哲合唱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刀郎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于一部老电影，这是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内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第一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战友》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去的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啊，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的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呢，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上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坂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

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清脆的葱绿的记忆。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分享。今天的3点到4点这一时段，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新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

0: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使。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宋江这一天送走了刘唐，把密信留下了。刘唐带来的100两黄金，他只留下10两。可是万万没想到，10两黄金和这封密信放在招文袋里边了，落到阎婆惜那儿了。阎婆惜得到了招文袋，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就跟宋江提出了3个条件。头2个条件宋江能答应，可是第3个条件宋江是万般无奈呀。再说这婆媳是得理不让人呐，最后逼得宋江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可是阎婆一看自己女儿被杀了，我要是再往前赶，那么宋江就得斩草除根。他就给宋江来了一把软刀子。
5: 宋押司啊，这么办吧，我女儿已经死了，看看咱俩买口棺材把她成殓算了，你呀今后给我养老送终。
4: 宋江一想，哎呀，这条件也行啊，好吧，就领她去棺材铺。可是走到县衙门口，这个婆娘啊变卦了，一下子就把宋江抱住了。哎呀，宋江这个三郎杀人啦，这一喊，宋江一看不好。再说那几个当差的正收拾卫生呢，一听宋押司杀人，根本就没信，继续干着自己的活。哎呀，你们快过来呀，这个阎婆呀就把宋江抱得死死的。要说这功夫巧了，有个唐二，这唐二啊跟宋江有点交情，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缺钱呢，宋江就借他点，如果还不上呢就押到下个月，宋江也不追。可是今天一看，一个老太婆把宋江死死的抱住了，口喊着杀人，他呢过去就把这阎婆给拨了开了。去，老刁婆子，放什么来，我们押司那是杀人的人吗？啊，你放走杀人犯。因为他在这功夫发现呢，宋江他蹭快步的走了。这时候他就去追，呵，这唐二胳膊粗力气大，就把他拦住了。他是越要去追，唐二越堵着他。哎呦，给他气得扑腾坐那块儿啊，就嚎上了。这时候这几个差人就问，哎，怎么回事，他真杀人了，他确实杀人了，你们怎么就不管呢？你们这些做工的人简直那都不是好人呐。阎婆就把衙门这些当差的全骂了一顿呢。他越骂这些差人是越来气，哎，你别骂人呢，他要真杀人呢，你就到大堂去告啊。当差的无意之中的一句话，真就把阎婆提醒了。对呀，我搁这儿喊什么呢，喊一早晨也没人听啊。他呀也顾不得唐二了，也顾不得宋江了，他来到这大堂门口，就看呐有个击鼓槌。哦，他明白，在京城待过吗？嗨，那是大腕歌星的娘，什么场面没见过。
5: 他拿起这锤子，咚咚咚，把这告状的鼓给敲响了。
4: 要是鸡堂鼓一敲，这县老爷赶紧就得升堂啊。
5: 那年头呢，县太爷审理案件是主要的一项工作，既然有人申冤，知县就很快升起了大堂。这阎婆跪在一块儿，一五一十的就把宋江杀人的事儿汇报了一遍。知县一听宋亚子杀人了，他不太相信，但是有告他的，马上派了仵作，就是法医还有几个当差的，跟着阎婆到他们住那小阁楼去实地验尸。时间不大就回来了，仵作当时就形成了笔录。尸分两地，婆媳已经被杀身亡。这石文斌拿过来一看，哦，宋江确实杀人了。但是他心里合计，宋江跟他关系不错呀，宋江别说跟他关系，跟这衙门里那些当差的，不管上的下的大的小的，关系都不错。在这一点宋江是高于别人一筹，就说这个人口碑特别好，更主要的他钱大。你说他要是勾结那些黑势力得到一笔外财，他能独吞吗？他也得给县太爷来点。郓城县的知县虽说表面上是个好干部，但是大宋朝的一些腐败制度他也抵御不了，他呢就没少得宋江的好处。哎呀，他在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我是不是应该袒护袒护宋江呢？从情从理都得袒护。再说告状这个阎婆，他是外乡人呐，本地没有多大的势力，身上也没有多少油水。好吧，你先下去。他就马上把手下那俩都头叫来了。这俩都头是管治安的，就是雷横和朱仝啊，到这就领了令了，去抓宋江、宋三郎，也就是宋押司。
4: 到哪儿去啊？到他家去呗。
5: 宋江的家离这不远，宋家庄，老太公肯定在家，再说还有个弟弟叫宋清，去吧。
4: 这阎婆啊就等着消息。
5: 这两个都头带着几十名土兵直接就奔宋家庄去了。可是啊，这俩都头得到令之后，他俩各自在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他们两个不光跟晁盖有交情，跟宋江的交情更深。再说宋江的为人在江湖上是名声远赫，这俩都头脑袋可不简单呐，那时候就想到了，在官场上待着有一半屁股那是坐在牢子里呀，万一今后要犯了点事儿，谁用不着谁呀。那么今儿个宋江摊到事儿了，再说平时宋江的钱他俩也没少花，怎么办呢？这俩人啊一边合计这事儿啊，一边就放慢了脚步，就想给宋江多提供点时间，能跑你就跑，能藏你就藏，你可千万别让我们给你逮着啊。这样一来呢，行走的速度就慢了起来。等来到宋家庄，快到中午了。到了宋家庄，他们呢也不诚心诚意去找人，跟宋太公就讲了，老爷子，你儿子犯事儿了，先给我们这些弟兄弄点吃的，咱们慢慢唠。心里合计，宋江啊，你听没听见？你赶紧的藏好，如果你没在这儿，这功夫啊你远点撩子，撩得越远越好，可别让我们给你逮着啊。 这宋太公一听啊，两个都头来了，什么什么抓我儿子，我儿子怎么了？
4: 哦，这一打听明白了，杀人了，而且啊，杀的这人还是个女的。
5: 宋太公就合计，我儿子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呢？不能啊。
4: 哎呀，也背不住，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这女人是不是有什么说道啊？要不我儿子怎么能无故的把她杀了呢？老爷子这么想着，不管怎么说，人家来了，好好答对答对吧。做好了饭菜，是好一顿款待。老爷子，我们呐是奉公事，您呐得理解，你家院里院外得好好搜一搜。
5: 好吧，
4: 这马兵都头和步兵都头就开始做了分工。雷横呢收前院，朱仝啊收后院。收吧，这两进院子翻了个底儿朝上，嗨，毛都没有。实际啊他们也没真心翻，但是两个人谁没把事儿说破，心里都明白，可别逮着啊。再说这俩头不负责任，那小兵管那么多干嘛呀？你让我们翻哪儿我们就翻哪儿啊。这样一来呢，就折腾了一个时辰。哎呀，我说宋太公啊，你儿子确实没在家，那我们得回去交差呀。交差可是交差呀，你儿子犯的是杀人罪，弄不好老爷子你就得受牵连呐。要想不受牵连，你得想个办法。就把这事儿啊点给这老爷子。宋老爷子一听，对呀，前任知县呐给了我们补办一个文书啊。什么文书？就是那个我告我儿子不孝啊，把我儿子开除族籍了，就是除名了，不是我们家人了。你看看司平文书是官平印，这有文书在此啊，是经过前任县老爷给断的。宋太公是翻箱倒柜就把这牛皮文书翻出来了，一家一半，那一半留在县衙门里，这一半人家留起来了，往上一对，嗨，年月日啊就是整体的一个文书。为什么用牛皮做呢？搁多少年它也不烂。宋老太公，你老爷子可真有福气啊，你把这东西留住了，你儿子的案子跟你就扯不到一块儿去了，不管是谁来也找不上您了，您老人家跟这案子是彻底的脱钩了。哎，好好好，都头交代完了，这朱仝他多了个心眼儿，他心里啊有个数，宋江宋江啊，你肯定在家里，而且你藏这地方我还知道，但是他不能跟雷横说明白。我说雷都头啊，咱们撤吧。好吧，雷横朱仝就把手下的人马领出去了。这人马刚出去，这朱仝啊一拍脑门子，哎呀，不对，我说雷都头啊，我呀再找找，如果宋江要是现在出来，我就杀他回马枪，你呀先领着弟兄们在这儿啊等我，我也不用带人，人多脚步烂嘴杂，他能听见，我一个人回去他呀不可能有准备。雷横心里这个气呀，哎呀，朱仝啊朱仝啊，你小子真他妈没良心。但是都是做工的，人家提出来二次返回去，他也不能说别的，还有一些土兵在那儿呢。好吧，我等你。心里合计，你去吧，你想宋江能出来根本不可能，咱们慢慢往前走，不等他。他就领着土兵

0: 修了这么一个佛堂。可是啊，这佛堂刚才谁也没收，收的时候啊，也就马马虎虎的就过去了。这时候，你看朱仝拎着刀，直接就奔这佛堂，倒他一脚，啪，把这佛堂这门呐、就踢开了。然后他四外看了看，一回身就把这门带上了。宋太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干嘛呀？你看，他把门带上之后，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走完了之后，他把这佛龛抱在手中，吱嘎嘎嘎就把这佛龛挪开了，唰啦一下子，地上有一块踏板给拽一边去了。呵，这时候里边露出个洞。
1: 宋押司，别藏了，出来吧。
0: 宋江真就在里边藏着呢。哎呀，宋江啊，嘚嘚瑟瑟的爬出来，朱仝啊上前就把他抓住了。
1: 宋押司，你还想跑吗？
0: 我根本跑不了啊！嗨，
1: 宋押司，你可真实惠，我是跟你开个玩笑
0: 啊！哎呀，我的妈亲呐，你可把我吓苦了。我说朱仝啊，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在里边待的好好的。
1: 大哥啊，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0: 我必须亲自见到你的面，把话说清，你才明白呀。我和雷都头到你家抓人，老太公拿出来牛皮文书，这个东西啊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你可知道你有一个学生叫小张三儿啊，这小张三儿可不简单呐，他手下的笔就是一把刀啊。如果他在后边一个劲儿的出坏点子，知县大老爷还得让我们来呀。我就怕再来的时候把你抓住，你想跑都来不及了。啊，这一句话把宋江说请枪了。这个地方你不能再留了，赶快离开宋家庄。宋江是从心里往外感谢自己的好哥们儿朱仝啊。好吧，兄弟，哥哥多谢了。那么宋江要到哪儿去呢？他眼下呀只有这么几条路，一个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那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有青州清风寨的副寨主小李广花荣，再一个去处就是白虎山孔家庄，他有俩徒弟，一个叫毛头星孔明，再一个叫独火星孔亮。宋江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赶快又回到了这地窖里边。朱仝啊，又把这东西挪好了，出来跟老太公又交代了几句，然后就撵那伙人去了。等撵到之后啊，把他累得够呛。哎呀，我不告诉你等等我吗？咱们搜查的那么细，你怎么还不放心呢？哎呀，是啊，我就想，万一把他逮着，咱俩不就立功了吗？雷横心合计，立吧，净寻思好事儿。宋江对你多好，但是这件事他想出来不能说呀。两人溜溜达达的回到县衙，是交了差，把这牛皮文书也交给了石文斌大老爷。这石文斌大老一看啊，人家有开除足迹的文书啊，就是除名了，不是我们老宋家人了。那你们下去吧。石文斌就把雷横、朱仝打发走了，他就开始思考上了，这阎婆下一步还能怎么告呢？再说这个阎婆，她本身是东京人士，在运城是无亲无故，丈夫没了，女儿死了，她忽然之间就想起来了，她得找小张三啊。这个小张三目前

0: 人可就是这阎婆唯一的近人了。他就把小张三找到了，跟小张三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把这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说了一遍。其实小张三早就知道信儿了，当时他就觉得，哎呀，婆媳被我的老师宋江给杀了，看来我和小婆媳这件事儿宋江知道了，这肯定是情杀呀。他听阎婆又这么一讲述，什么都明白了。宋江虽说是个鸭子动笔杆子的，但是在江湖上那可了不得呀，不光自己精通武艺，刀枪棍棒都玩过呀，在江湖上有好多个朋友啊。那要是喊个号，我小张三儿就得变成臭虫啊，一免一个没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就急了，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要说小张三儿这个小白脸子确实够阴险的，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就给阎婆出了个主意，你呀，明天继续到大堂去告，我给您老人家写一份状纸。这小张三他本来就熟读法律条文，要是写状纸那是手拿把掐呀，要不怎么叫刀笔邪神呢？这笔一歪歪是怎么说怎么有理呀。你就告宋江勾结梁山这些贼人，专和朝廷作对。反正啊，你就往宋江身上泼脏水，越脏越好啊！只要把宋江抓住了，给他砍掉脑袋，一切事儿我都给您办好，您老人家就放心。我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啊！哎，又出来个孝子，阎婆就上道喽。这小张三呐，赶快又拿出点银两，亲自出面请了当地的团头，就是民间的一个殡葬协会，赶快找人把婆媳呀给成殓起来呀，入土为安嘛。这些事都办好了，阎婆又开始到大堂是击鼓鸣冤，继续告宋江。这回告宋江啊，可不光是告宋江啊，连宋太公也烧进来了，包括他弟弟宋庆，就是那铁扇子。怎么告的呢？说宋江是运城有名的孝义黑三郎。你说你这么孝敬父母，你父母怎么能把你开除自己的族籍呢？这都是骗人的。然后举了大量的事实啊，宋江什么什么时候在家里过夜，什么什么时候给他爹买什么礼物。看来这回宋江是难逃法网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兴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

0: 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信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9: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0: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9: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1: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9: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9: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9: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7: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8: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9: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7: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7: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2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6: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7: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7: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23: 恒源祥，
24: 羊羊羊。
2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叠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0: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7: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 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沿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7: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0: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万里征途

0: 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1: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一百个、二百多，请客也得住，养鱼也得住。哦，真的真的真的，三十个猪，那玉米一点有呢。
2: 哦，玉米地也上了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1: 就是。忙着呢，这是我的车。
0: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1: 总部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强，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2: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1: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2: 喝茶，
1: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在哪去了吗？
0: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3: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4: 长征地理名片。
5: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穿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6: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民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建制办副主任何文，
6: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0: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6: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

0: 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1: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拉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0: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1: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拉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0: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0: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1: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拉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0: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子口。
1: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拉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人，出生193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的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1: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拉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根呢，扎根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好像有27届。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能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四乡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线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鸡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3: 直接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这苹果、葡萄也有。
4: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在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际界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4: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3: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7: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9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9: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8: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3: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5: 我喜欢若曦，
16: 再受到伤害，
15: 我不会辜负他，我一定能给他幸福，我会给你一个家。
17: 你还给我来劲了，你还
15: 王楠，他没有理由把你留在身边，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18: 我跟王楠关系不上，
19: 你这两天又去哪勾引野男人去了？
18: 你胡说什么？
20: 我处理的有点事，可能要多待几天了。
18: 他让我带着崽崽回家，一辈子不嫁人，他不会回来的，我已经死心了。
21: 多听听广播剧《尘缘若梦》。
22: 喂，迎芬，怎么刚走又打来电话了？忘记拿东西了吗？
15: 没，我想告诉你，我喜欢若曦。
22: 什么？
15: 刚才我没勇气当面跟他说，实话跟你说吧，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喜欢上他了。他那么温柔、美丽，而且不多话。你知道我的，婚姻也不幸福，正在办离婚。听你说他的事情，我更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了。
22: 可你们才见过一次面。
15: 有些感觉来得很快，可是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喜欢他，很喜欢他。
22: 可我不愿意若曦再受到伤害，要是你给不起他幸福，那最终受伤害的是若曦。
15: 你连我都不相信？
22: 不是，只是若曦实在不能再经受这样的打击了。
15: 我不会辜负他的，我一定能给他幸福。
22: 喂，
15: 你好，我是杨帆，你还记得我吗？我们在咖啡厅见过的，我是安青的朋友。
23: 是，我记起来了。哎，你好，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5: 这是我的手机号，你有事就打给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都可以跟我说。
23: 啊？
15: 你不要紧张，我没恶意的，我只想你开心。跟我不用客气。对了，这个周末有时间吗？那一起去寺庙吧。
23: 安心也去吗？
15: 哦，我还没问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23: 他去的话就一起去吧。
15: 好的。 别忘记存下我的手机号。嗯，再见。
1: 若曦，走，我们去求个签吧。
2: 嗯。
15: 若曦，安心，你们渴不渴？我去买瓶水过来吧。
1: 嗯，好，我们进去求个签。杨芬打电话给你了吗？
2: 嗯，是啊，那天没头没脑的，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是你把我电话给他的吧？
1: 啊，他求我给他的，你不介意吧？
2: 求你？
1: 嗯，其实杨帆喜欢你，他亲口跟我说的。
2: 喜欢我？
1: 这次来庙里，杨帆可是费了不少唇舌来求我。我本来有别的事，他千求万求要我千万过来。他说我不过来的话，你就不会来了。他想让你散散心。
2: 怪不得那天电话里他说的话那么奇怪。
1: 若曦，如果你不喜欢他，就拒绝他。
2: 我说不上喜欢不喜欢。
1: 先别想了，过来求签吧。
15: 给，你们的水。若曦，要我给你拧开吗？
2: 啊，不用了，谢谢。
15: 哎，我说了，跟我不用客气。
1: 哎，若曦，刚才你听到解签的老大爷跟你说什么了吗？你呀，最好的结婚年龄在后面。
2: 哎，他说的怎么会准啊？
15: 哎，那可不一定。若曦，你饿了没？我们去点东西吧。
2: 那好，我也有点饿了。
15: 嗯，我知道有家特别好吃的湘菜馆，每天都有好多人排队，就在那儿，不远。
2: 杨帆。
15: 若曦，我有事想跟你说。你一个人在家吗？
2: 嗯，你有事？
15: 没什么，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2: 什么？
15: 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事情，可我希望你以后的日子我能陪在你身边。
2: 杨帆，你太冲动了。
15: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有过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起码应该告诉你我喜欢你。
2: 你不明白，我前夫王那……
15: 我知道，他只是你前夫，他没有权利把你留在他家，你有自己的自由。
2: 哼，自由？我有什么自由？
15: 让我带你离开这儿好不好？我会让你开心，每天都不用担惊受怕。
2: 我有儿子，你知道吗？
15: 我知道，我不在乎，我会像疼自己的儿子一样疼他的。
2: 你？
15: 我会给你一个家，你的儿子也是其中一份子。
3: 你还杵在这儿干嘛呀？怎么还不做饭啊？
2: 我有点累。
3: 累？你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做，你还说累啊？
2: 我就不能累吗？难道我不是人吗？
3: 你还给我来劲了，你还？
2: 你
3: 做饭去。
2: 杨帆像一束阳光一般照进了我几近干涸的生活，我激动而害怕。相比于杨帆的体贴细致，王楠的粗暴让我终于无所顾忌，走向了杨帆的怀抱。
15: 若曦，仔仔呢？
2: 仔仔啊，在安心那儿呢。安心的儿子吵着要跟仔仔玩。
15: 仔仔真是可爱，我打心眼里喜欢他。若曦，安心跟我说过你人很好，认识你之后我才知道你确实是个好女人，只是运气不好，没有遇到好人。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你那么憔悴，让我很心疼。
2: 杨帆，你真的能接受我跟仔仔吗？我爸妈肯定会反对的，还有王楠他……
15: 若曦，不要担心， 你要相信我，我会给你幸福的。
18: 我，
15: 你放心，若曦，我明天就回老家办离婚手续。我们早就没有感情了，分居两地已经几年了，是时候结束了。
18: 明天？
15: 嗯，早点办妥，我才能跟你结婚，让你开心一点。你父母那儿，我会处理的。王楠他没有理由把你留在身边，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放心，一切交给我。
18: 难怪你老婆不喜欢你，你可真啰嗦。
15: 是啊，她不喜欢我。
18: 杨帆，跟我说说你老婆，可以吗？
15: 嗯，她叫刘娜，是个大学生，挺高傲的。
18: 不错啊，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她配你很合适啊。
15: 是啊，是我配不上她。她是一个大学生，我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她每次同学聚会都不带我去，嫌我给她丢人。就连我们的结婚照她也不允许我上传到空间里。说来可笑，我就是自卑，就是怕她。
18: 既然这样，那当初为什么结婚啊？
15: 因为面子，他很爱面子，我们结婚就是为了他的面子。看着同学都结婚了，他觉得脸上过不去，就草草找了我结婚。我呢，当初不知道是犯傻了还是疯了，就那么答应和他结了婚，是不是很荒唐？
18: 为了面子。我不知道杨帆的痛苦有多深，我只知道那短短几天是我过得最开心的时光，但是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不知缘何。
19: 你这两天又去哪儿勾引野男人去了？现在又跟我这儿装死尸做饭去？
1: 你胡说什么？
19: 这姓杨的是谁？
1: 不管你的事。
19: 你给我等着，过几天我再来找你算账。
18: 喂，杨帆。
0: 怎么了？怎么说话这么小声？
18: 啊，没事没事，王楠在家。
0: 他凶你了吗？
18: 没事，我都习惯了。对了，你那边怎么样了？
0: 刘娜要我去和她父母谈离婚的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就不去了，直接签字离婚。
18: 你去吧，事情早晚都要面对，要解决的。
0: 好，那你等我，离了婚，我马上回来跟你结婚。
18: 好，我等你。
1: 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想杨帆了？
18: 你别笑我了，昨天王楠又大发脾气了，他知道杨帆的事儿了，不让我再跟他打电话。
1: 王楠没打你吧？
18: 哼，是啊，昨天竟然没打我，也许是因为仔仔在家吧。
1: 若曦，别难过，等杨帆回来一切都会好的。
18: 啊，对了，今天早上我出门偷偷的给杨帆打过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打了好多次都是这样，你打给他试试看，看是不是我手机出问题了。
1: 嗯，我打打看。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说是关机了，可能是没电了吧？
18: 也许吧。安心，我先回家给仔仔做饭了，要不然王楠又要发脾气了。
1: 嗯。有事打电话给我。
4: 好的。

0: 杨帆，你终于开机了。
1: 洛西，刚才去了趟医院，不小心关机了。
0: 医院？你生病了吗？没事吧？
1: 不是我，是刘娜，她喝了农药。
0: 啊，她没事吧？
1: 幸亏她喝的不多，及时送到医院，现在已经抢救过来了。我……
0: 没事，你多陪她几天吧，等她身体好些了，再跟她谈。
1: 若曦，我真不知道他会自杀，我处理好就回去，可能要多待几天
0: 嗯，我明白。
2: 在跟谁打电话呢？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2: 我不在，你就可以跟你的情人打电话了，是吗？
0: 你说什么啊？
2: 看你还怎么打电话！
0: 你怎么能这样？你……
2: 你还敢说？敢背着我找别的男人？
0: 王楠，我跟你没关系了。你凭什么？凭什么？
2: 老子就是要管，还问凭什么？
0: 求求你别再打我了！
2: 你给我滚！老子不想再看见你了。

0: 喂，杨帆吗？
1: 若曦，你有事吗？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怎么又关机了？
1: 哦，可能没电了，我这边有点事，改天再聊。
0: 杨帆，你那边的事解决得怎么样了？
2: 若曦，你手臂上怎么淤青了？房的那个畜生，他又打你了？
0: 嗯，他哪天不打我了？
2: 你必须离开他，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0: 昨天我给我妈打电话，跟她说王楠又打我的事儿。
2: 伯母怎么说？
0: 她让我带着崽崽回家，一辈子不嫁人。
2: 啊，
0: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杨帆了，希望他能早点回来带我走。可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2: 怎么了？
0: 昨天我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几通他才接，说话支支吾吾的，问他离婚的事儿办完了没有，他说就快了，可是我觉得不是那样，我的声音都哭哑了，他竟然没听出来，什么都没问。以前的话他肯定是问我怎么了，可是我担心。
2: 怎么会这样？若曦，是不是你想多了？杨帆他做事有点不够果断，可是之前他斩钉截铁地发过誓说会对你好的，他不是那种人，不会的。
0: 是吗？那通电话之后我再打给他就又没人接了，我觉得他是在躲着我。
2: 若曦，肯定是你多心了，说不定他在丈母娘家说话不方便，他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
0: 嗯。
2: 喂，杨帆吗？我是安心。
1: 喂，安心啊。
2: 你怎么回事啊？若曦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1: 刘娜在我身边，我不方便多说什么。
2: 杨帆，能不能实话告诉我，你会不会兑现你对若曦的承诺？
1: 若曦，我对她恐怕要说对不起了。
2: 杨帆，这就是你的答案。既然当初你对若曦承诺了，就不应该玩弄她对你的信任。是我对不起若曦，是我把你带进他的生活，可是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若曦？你知道他生活有多悲惨吗？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王楠会一不开心就拿他出气。为了父母，为了崽崽，若曦待在王楠身边，你知道他有多委屈吗？你知道他哭过多少次吗？为了你，他被王楠打得有多惨，你又知道不知道？
1: 是我对不起若曦，刘娜说会好好跟我过日子的，她求我，甚至为了我喝农药自杀，我没办法那么残忍地对待她。她到底是我的合法妻子，而且她答应会跟我一起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2: 杨帆，别为自己开脱罪责了，你欠若曦的永远都欠，无法兑现的承诺以后最好不要说，不然就会有人受到伤害。若曦，有人在家吗？
0: 安心，你怎么来了？
2: 若曦，你手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血？
0: 今天我差点被他逼死。
2: 怎么回事？
0: 我跟王楠说我要带崽崽回老家，他不同意，说没办法接受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和他谈不拢，没几句就吵了起来， 后来他就要拉着我去跳楼，说要和我同归于尽，我当然不肯了。虽然我知道杨帆不可能回来娶我了，可我也没有要死的想法呀。他见我不肯，就拿剪刀在我的手臂上乱戳，仔仔看到了吓得直哭。可能是仔仔的哭声，他停下来看到我手臂上的口子一直冒血，就慌了，着急忙慌的给我包扎。
2: 那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还疼不疼？
0: 剪刀很钝，一点也不锋利，已经包扎过了，没必要去医院。
2: 那他呢？
0: 他上班去了。
2: 你躺下来歇会儿吧。
0: 安心，我决定带着仔仔回老家去了。我爸妈终于同意我回去了，我不能带着仔仔出去吃苦，只能回家了。你放心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男人的话了，那样就不会有伤害。
2: 杨帆，他都跟你说了？
0: 没有，不过我都猜到了，他不会回来了，我已经死心了。
2: 若曦，杨帆他……
0: 安心，不必说了，我都明白，他不用说什么，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肯定是狠不下心，他太容易心软了。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在王楠回来之前离开这儿。安心，再见了，以后有时间来看我。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尘缘若梦》，编剧 Lydia， 颜若曦由温苏瑜饰演，安心由花小蜜饰演，王楠由 Leo 饰演，杨帆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严母由世纪爱饰演，李大海由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